0: 我们在江守住，所以你这份礼物送的也没什么价值啊。好，我也正想问问你，靖王执政之后，你打算怎么清理华族啊？说到底，华族现在也是有很多人抱着复国之念，站在人家的角度讲，这也是他们的正义，不是吗？
1: 当年华族举国归顺，可是三年之后，又复叛去北燕。所以父帅又率兵灭了华族。当时大家的立场都不一样，又怎能辨出对与错呢？
0: 就像今年男主平定的柯蔓，也是降而复叛，
1: 是怕景琰登基以后，无论是当年的华族，还是如今的蜀国邺情。
0: 都得好好的安定和抚平，这为君的日子只怕也不简单呢。你这个心操的还真是长远。看来我爹当年嘱咐你的话，你是一句也没记住啊。哎，保重吧，你这个病啊，好不了了。
2: 哎，是你要问我的，
0: 我问你就说嘛。哼，我都懒得管你了，吃饭去了。
3: 我的粉子弹做好没有啊？
4: 誉王逆案虽已审结，可追捕大人您的风声依然很紧。接下来，不知守尊大人作何打算？
5: 接下来我有件要紧的事，必须禀告陛下。
3: 哎，这怎么可能啊？大人现在已被定为誉王同案逆犯，满街张挂着海捕文书。
5: 逃你都来不及，要见陛下，这……范大人放心，我暂时不可能面见陛下。但范大人替我安排一下，传递个消息应该是可以的吧？
3: 我只是个外臣，这向宫中私相传递的事，我可是半点也帮不上忙啊！
5: 你侄女不是在宫中做贵人吗？
3: 哎呦，一个小小的贵人。
6: 通过令侄女，先替我联络上一个人。谁？废太子的生母，当年权倾六宫的贵妃娘娘，如今的岳贤妃。这一日。 宫禁中旌旗猎猎，仪仗森森，只是因国丧移归县制，遣谕。百官齐聚大殿中，靖王着楚军冕服，晋谕前拜位。靖王原是征战沙场，英武之气甚重的青年，如今他身着楚军朝服，与戎装时迥然不同。
7: 仿佛有积怨于内的贵气和压抑已久的威仪迸发出来，令人心生敬畏。皇妻子萧景琰，天资英奇，体实敏允，自。 克遵天意，抚顺与情，谨告天地宗庙，立为皇太子，授以册宝，正位东宫，以继万年之统，以安四海之心。钦此。
8: 儿臣谢父皇隆恩。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靖王在梅长苏的帮助下，终于一步步地入主东宫。那条连通苏宅和靖王府的密道，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梅长苏最后一次走过，便命黎刚关闭了密道，抹去了他一年来倾心扶助的痕迹。
1: 宗主，去找两个人，把密室封起来吧。
2: 自这个密道建成一年多以来，有多少大小消息都是靠他传递的，如今彻底封实，算是没有一点痕迹了。
1: 太子已立，你还想留什么痕迹啊？
0: 册封大典过后，靖王便来到后宫拜谢靖妃，母子二人久久不能平静，他们终于可以实现最大的心愿了，为齐王，为林殊，为赤焰军洗冤的日子近在眼前了。
3: 陛下，这太医说您不碍事的，静养两天就好了。
4: 老了，毕竟是老了。太子已立，明日起，命他监国理政吧。

0: 虽然聂大哥容貌大改，但是对于冬姐而言，能够再团聚已经是意外之喜了。令公子的医术真的能把聂大哥的病治好吗？
1: 没有把握的事他不会轻易承诺。
0: 那你的病呢？

聂大哥，坐。董监马上就到了，一会儿他看见你，不知该多高兴呢。一辆马车停在苏宅门口，夏冬披着斗篷，快步走入院中。 聂风看见夏冬进来，脸上闪过高兴的表情，但是很快他背过身，抱住头，无声地哭泣起来。

夏冬的眼泪落了下来，但唇边却浮起笑容。他走到聂风身边，什么话也没说，便将他紧紧抱在了自己的怀中。梅长苏此时也紧紧握住了霓凰的手。

0: 太常太卜共测出了三个吉日，以备大婚之期。你看看，选哪个好啊？
1: 母妃定吧。
0: 7月29如何？那个时候天气也舒爽些了，不像现在这么炎热。
1: 就依母妃。
0: 自打你从九安山回来，就一直心事重重，连陛下都看了出来，还问我，你是不是不喜欢现在的太子妃人选呢？
1: 母妃定吧。哦，母妃说什么？
0: 你的心情我明白，但是越在这个时候，心里越要稳得住。你刚刚受封，誉王一案也才尘埃落定。无论如何，现在都不是提起当年旧事的好时机。我想苏先生也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他还特意让霓凰来提醒我，切不可操之过急。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3: 聂将军、聂夫人，不是我杀风景，你们能不能先不要这样？好吧，我是杀了风景，我是说你们两位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体会这种重逢之喜。现在能不能先听我这个江湖郎中说一说聂将军的病情呢？
4: 我知道你以前这样说过我。
3: 聂将军身中之毒名为火寒之毒，向来以天下第一奇毒著称，他的奇就奇在既可救命又可夺命，更能置人于地狱般的折磨之中。聂将军当年全身被火烧伤，火毒攻心，本已无生还之理，可是聂将军恰恰跌入了血窝之中，被血界虫咬噬全身，这才保住了性命。

雪界虫只生长在梅岭附近，专食焦肉，同时吐出毒素，以冰寒之气扼住火性，使人惊火，却能保命。火寒之毒也就因此形成。身中此毒之人，骨骼变形，皮肉肿胀，浑身上下长满白毛，就像聂将军这样，而且舌根僵硬，不能言语。

0: 此毒每日发作数次，发作时需饮血液方能平息，且以人血为最佳。虽然这样可以苟延性命，体力也与常人无异，但是这种折磨也并不比死了更干净。
1: 聂将军能坚忍这么多年，心智却非常人所及，在下佩服。那此毒能解吗？
0: 有我这个江湖郎中在，就可以解。有两种解法，一种彻底的解，一种不彻底的解，可以任你们挑选。
2: 当然要彻底的解。
0: 聂夫人，请容在下对这两种不同的解法加以说明。 再选择可好？要解火寒之毒，过程非常痛苦。简单说就是，削皮挫骨。聂将军是条真正的铁汉子，这点苦当然受得了。只不过要想彻底的解，需将火毒寒毒碎骨重塑而出，之后至少要卧床一年多，用于骨肌再生。 这种解法最大的好处就是，解毒后，容颜与常人无异，只是相貌会与以前大不一样，而且舌根恢复柔软，可以正常讲话。这种碎骨拔毒，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不仅内息全摧，再无半点武力，而且从此多伤多病。 时时复发寒疾，危及性命，不能再想常人之寿。
3: 你说什么？
0: 人的身体总有一个不能承受的极限，如果要选择这种彻底的解法，其实就是拿命在换。不过，如果好好保养的话，活到40岁应该没什么问题。随着令臣的描述。 众人终于知道，为了成为现在的梅长苏，为赤焰军血洗冤情，中了火寒毒的林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苦难？霓凰已经心痛难忍，泣不成声，蒙挚的脸色此刻已经发黑，两道灼灼的目光死死地盯在梅长苏的脸上，他忍不住。
4: 要爆发了，林公子，那他是不是？蒙大哥，您别叫我！你怎么告诉我的？
5: 你说你身子虚，说你养养就好了。
4: 可现在呢？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来京城？来京城上上下下的折腾，你不要命了？你的命你不在乎。 想过我们没有啊？想过我们没有？
0: 蒙大哥，你闭嘴！
4: 你在他身边，他想胡闹你也不管一管，你就任由他这么胡来啊！
0: 行了，你也不要骂了。他是一个多有主见的人，你还不知道吗？当时就算魏征不在，你在，你能拦得住他吗？
4: 我当然……
5: 别说了。

0: 你们跟我来，我解释给你们听。你也别再废话了，先重点说。
1: 苏先生，这是怎么了？好，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种不彻底的解法。这种解法，在原理上也差不多，就是把身体内的毒性保留控制一下，不伤及人体根本。解毒后可保毒性不再发作，无需再饮血。身体虽然无法恢复到五人体魄，但也基本上与常人无异。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好，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种不彻底的解法。这种解法在原理上也差不多，就是把身体内的毒性保留控制一下，不伤及人体根本，解毒后可保毒性不再发作，无需再饮血。身体虽然无法恢复到五人体魄，但也基本上与常人无异。最重要的就是可享天年。
1: 但是呢？
0: 对嘛，但是浑身上下的白毛不能尽除，舌根僵硬也不能尽解，说不清楚话。
1: 即使是你现在的样子，我也觉得很好。楚哥，为了多陪我几年，你就忍一忍好吗？
2: 林公子。

0: 他是有自己的苦衷的，梅长苏是你的少帅，又不是我的，我为什么要像你一样体贴？我叶之邦他是尽朋友之责要了他的心愿，不是让他来自寻死路的。他说梅长苏是你的少帅，什么意思？
1: 他就是小叔，怎么会这样？他进京2年了，我都没有认出来，难道他在梅里也中了？
2: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我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我必须要有正常的容貌和声音。难道你让我找个地方躲起来，苟且度过余生吗？你应该告诉我的。如果我告诉你，有许多事情你就不会听我的。 你们对我的情谊，很多时候都会成为我的负担，我不得不这么做。我一直以为你只是瞒着靖王，没想到你连我都瞒着，还是靖王好啊，什么都不知道。
3: 如今恐怕景琰都瞒不住了。如果他知道救完身的病人就是聂大哥，一定会对我起疑心的。我早就跟你说了，你把真相告诉他，只是包不住火的。他现在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聂风，可我就不信，他半点疑心都不起吗？
2: 能瞒一时瞒一时吧。景琰现在不能分心。 只有当他的势力足够稳固的时候，才能够找时机重翻旧案。实际上找不到时机没关系，只要靖王登基，
4: 不行。
2: 赤焰之案只能在当今皇上在位时才能重审，否则在后世眼中，此番覆案必然不妥。更何况景琰和齐翁的关系这么好，别人难免会觉得有偏私之嫌。
3: 世间众人要清白，就一定要彻彻底底的清白。你这个人呐，哎，我说不过你，我去看看聂风。
5: 一团火气的蒙挚面对着梅长苏平和中带着忧伤的目光，还有他背负的使命，忽然觉得茫然无措，心中空荡荡的。他只好先行离开。与蒙挚不同，霓凰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只是站在窗边，不停的流泪。
1: 削皮错骨。
2: 锥心之痛，在你经历这些痛苦和折磨的时候，我在哪里？为什么我没能在你身边陪着你？霓凰，
1: 我
2: 解释这么多年，
1: 不用解释。 我只想知道，你还有多久？你之前瞒我的任何事情，我都可以不在乎。但这件事，你一定要告诉我。
2: 10年。

0: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面对霓凰，梅长苏不忍心说出真实的情况，他只好说谎安抚他。但是面对霓凰的感情，想到自己的将来，他心中有几多酸楚，又无可奈何。送走霓凰，身心疲惫的梅长苏便倒下了。
1: 又被你说服了两个，不过我也不意外，当年连我爹都无奈你何，又何况他们，是吧？
2: 令人，我现在感觉真的不太好。
1: 嘿，你怎么说倒就倒啊？醒了，喝了。
2: 怎么那么苦啊？
1: 白水。是不是我一对你生气，你就这么吓唬我呀？
2: 我要你帮我，我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
1: 一年？你再这么熬下去，能熬过半年就算你高寿，你自己不知道？
2: 我知道。
1: 知道还说，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有我能够安抚住景琰。可现在我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倒下。
1: 你已经倒下了，倒下就倒下了，天又倒不下来。
2: 天当然不会倒下，景琰他是个急脾气，静妃娘娘又身居宫中，到时候谁来拦着他冒进？你来啊。
1: 我不认识他。现在京中形势一片大好，就算走错一两步又有什么要紧呢？
2: 现在的局势还远远没有到万无一失的地步，我机关算尽这么多年，不能到了最后关头让自己成为导致败局的变数，这样就太对不起景琰了，所以我一定要拜托你。
1: 靖王自有他应该承担的东西，他也不是那种承担不起的人，何必觉得对不起他？说到底，昭雪旧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就是在这点上过于执念了，才会让你这般的心神疲惫。
2: 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梅长苏不只是林殊。他身上还背负着七万只眼冤魂昭雪的希望，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还要等着，等着看景琰大婚，结果一步步的掌控朝局，我要等着谢玉的死讯传入京城，下降落网，

0: 皇上能够同意重审旧案，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1: 放心吧，燕大夫的招牌是招牌，我琅琊阁的招牌也是招牌，有我在，不会让你倒下去的。我还打算在新朝时仗着你的事耀武扬威一番呢，我怎么舍得让你这么轻易去死啊？
0: 谢了。
1: 别说谢，一句谢也不行。哎，这样吧，把小飞流还给我当做谢礼吧。
2: 不要。
1: 你个小没良心的，你忘了当初是谁把你捡回来的？
2: 就不要。
3: 哎，你们两个别闹了，小心别把我的碗给打碎了。
2: 别
3: 闹了，别闹了啊！别跑了。

0: 你最近推心了，谁的招牌不重要，你就听他的吧。 你备一份礼，将此密信封在礼盒的夹层中，让你夫人送到令侄女宫中，然后自会有人接手处置。范贵人什么都不用担心。
1: 原来大人在宫中还有人手，只是不知道这封信中。
2: 想必守尊大人早有周密安排，我就不再多问了。
3: 范大人，少知道一点，自然就少一些麻烦。
1: 明白，明白。
2: 夏江制定好计划，范大人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安排礼物送入宫中。
4: 夫人等着呢。
2: 哎呀，快点！夫人都等急了，快点！装有密函的锦盒入宫的那一刻，宫女琴儿便知道自己长久潜伏的作用，这一刻要实现了。礼物刚刚放好，她便趁四下无人，偷偷取出了密函。

0: 晴儿，做什么呢？
1: 啊，我给贵人核了一下礼单，也好方便入库。
0: 哦，贵人要看到红石榴头面，你快送过去吧。
1: 啊，在这儿呢，我马上拿过去。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臣兵部李林叩见太子殿下。
1: 嗯，怎么来这么晚啊？
0: 臣惶恐，望殿下恕罪。
1: 好了，起来吧。
0: 谢殿下。
1: 臣烈时庆历军作乱，可见京城周边安防有问题。你回去想一想，牵头你一个驻军调动及换防的改制方案，20天后报给本宫。听明白了吗？
0: 啊，臣明白，臣谨遵太子教令。
1: 退下吧。还有什么事吗？
0: 臣没事，臣告退。
2: 如今朝廷六部只有兵部尚书李林还是前太子在位时的旧人，私炮房一案，他曾上折给靖王扣过挪用军资的罪名。如今太子监国，李林每日战战兢兢，等着东宫收拾他，等了许久不见动静，现在太子竟然委派重要差务，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3: 李大人。
0: 哦，沈大人。
3: 怎么这副脸色？是做错了什么差事又被殿下训斥了？
0: 殿下倒没训斥，只交办了差事。
3: 李大人，我们同僚也好些年了，我便多几句嘴。如今东宫里的这位不是当年的太子，别老想着揣测他什么意思，会怎么对付你。既然交办了差事给你，尽力做好便是。倘在胡思乱想误了正事，那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呢。告辞。
0: 告辞。

0: 晴儿，你是不是拿了什么东西？
1: 我没有啊，小娟姐。
0: 我亲眼看到你从盒子里拿了什么东西，在宫中盗窃可是重罪，咱俩姐妹一场，我还没向娘娘告发你呢，你快把东西还回去吧。晴儿，我的话你听到了吗？
1: 就像你说的，咱们姐妹一场，你要是能当作没看见，那该有多好啊。

宫中偷窃虽是大罪，想必畏罪自尽的也不止你一个。陛下的赐礼臣妾刚刚看过。

0: 下的字里，臣妾刚刚看过。
1: 朕知道，特意剪了好些。你是太子之母，受得起，有什么好不安心的？
0: 今天景琰进宫，匆匆忙忙地磕了个头，领了一碗长寿面就走了。想必是陛下又交代了什么要紧的差事吧？
1: 哎呦，这孩子就是心实。朕交办给他，也没有说多少时日就得办好，他急什么呢？
0: 不是什么要紧的差事啊。
1: 说急也急，说不急也不急。朕交办给他的是剪绝降凤的事情。
0: 剪绝降凤？
1: 咱们大梁皇族繁衍，亲疏有变，很多宗室的待遇薪俸不能再按过去的旧例办了。朕一直想改，但是看来看去都是老脸，人情上很难动。这次好，这次朕趁着太子新立，正是锐气充足、势不可挡的时候，朕让他去，让他去替朕得罪人。
0: 难怪他人还没走出宫门，就急着派人去请纪王和严侯到东宫去呢。
1: 是吗？不错，这个景琰建国这些日子大有长进呢，越发会选帮手了。你知道吗？这两个人在宗室外戚中很有人望，若是肯全力地帮他解说安抚，此事自然会办得安顺。好，好啊。
2: 一声称有重大消息告诉我，让我退去左右，就是为了让我给夏江传递消息吗？
3: 是。
2: 你好大的胆子。夏江现在是朝廷逆犯，与我赵仁公素无瓜葛，你这时候跑来找我，是想让我给他陪葬吗？
3: 让娘娘陪葬对夏守村而言有何好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你声称有重大消息告诉我，让我退去左右，就是为了让我给夏江传递消息吗？
1: 是。你好大的胆子！夏江现在是朝廷逆犯，与我赵人公素无瓜葛，你这时候跑来找我，是想让我给他陪葬吗？让娘娘陪葬，对夏守村而言有何好处？ 娘娘当年宠冠六宫，几乎与皇后平起平坐，如此威风，难道甘心一直屈居于一个医女之下吗？如今誉王已死，宁王和怀王不足挂齿，一旦萧景琰倒了，陛下会立即想起谁呢？陛下当年可是那般的宠爱太子。
0: 如今，动工心力正是炙手可热之时，我还不笨，我不会以卵击石的。
1: 那如果夏守尊送来的是一把铁锤呢？

0: 聂将军，脱衣服吧，我们准备开始。
1: 东姐，我们先出去吧，凌晨不会失手的。

0: 娘娘前几日身体就有些不适了，一直不敢惊扰陛下，自己悄悄调养。可谁知昨日病势突转沉重，连口水都咽不下，嘴里还不停念着陛下与献王殿下。如今殿下远在县中，只求陛下您去看看娘娘吧。
1: 哎呀，贤妃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说病就病呢？齐家，朕也该去看看他了。
2: 是，陛下起驾昭仁宫。哎，
3: 看来一切顺利，冬姐不用担心。
4: 你从哪里看出来一切顺利了？我的表情明明很沉重啊。
3: 要是不顺利，你早就跳窗户跑了，还有脸从门口出来啊？
4: 看破不说破，无趣。到今天你拔毒七次，无复发之忧了，再躺两天便能下床走动，休养一个月之后，体力便与常人无异了。
5: 多谢令公子。
4: 就是一个谢字，也没谢礼。哼，
3: 不用管他，你先进去吧。嗯。
4: 天牢这种地方，换一个囚犯出来这么久，风险太大了，一点都不像你一贯谨慎的做法，
3: 倒像是你的风格。
4: 算你了解我。
3: 你说的对，冬姐出来太久也不是办法，等明天蒙大哥一来，就送他回去。
4: 嗯，好了，现在总算治好一个了。明天就该你了，你准备好了吗？
3: 如果我说没有呢？
4: 我管你有没有呢，反正我要开始了。
3: 我信得过你。
4: 我也相信我自己。
3: 老阁主素来都谦逊稳重，你的脾性到底随了谁呀？
4: 老爷子在你面前，那当然得端着呀。如果他真的谦逊稳重，当年令尊大人游历江湖，过狼牙山，两个人怎么会连着打了三天架，还做了一辈子的朋友呢？哼，
3: 说的也是。
6: 婚期已定，你整日在府中备驾，想必心中也多有惶恐。我今日叫你进宫来，是想宽慰宽慰你，你切莫拘谨。
7: 多谢娘娘关爱。
6: 景琰常在沙场，有些武人脾气，外间传言多半也是说他不是性情温平之人，你一定也听说了吧。你放心，景琰品性良正，将来绝不会苛责于你。
7: 娘娘，陛下从养居殿起驾去昭仁宫了。
6: 贤妃卧病，陛下应该前去看望一下才是。我正好得了这个空，可以好好陪陪我未来的儿媳妇。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令臣对聂风的治疗进展得很顺利，不用多久便可恢复与常人一样的体力，反而是梅长苏发病次数越来越多。令臣命令梅长苏必须立即开始治疗，墙院外的事一眼都不许多看。
1: 单是今日你便发作了3次，而且现在气息越来越差，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2: 令臣，
1: 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所以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从现在起，除了慢慢吐你的气，一切都得听我的。就算这院墙外面闹翻了天，也绝不允许你多看一眼。听明白了吗？
0: 贤妃看过夏江的密函后，便佯装身染重病，命在旦夕，将梁帝骗至昭仁宫。梁帝到昭仁宫后，岳贤妃又称自己是因为接到密函下至病入膏肓，这激起了梁帝对密函的好奇心。
3: 陛下驾。

0: 臣妾是将死之人，没想到还能再临死之前再见你一面。
1: 哎呀，乱说什么呢？有病就治病，何必说这些不吉之言呢？你们伺候娘娘也太不精心了，怎么就染上了风寒了呢？陛下
0: 明鉴，贤妃娘娘不是风寒，她是被吓病的呀。
1: 放肆！宫里现在有贵妃主事，一切平顺，能受什么惊吓？
0: 陛下说的对，臣妾只是风寒，只是风寒。
1: 你也不要糊弄朕，到底想说什么，只管说出来便是。
0: 臣妾是将死之人，不敢欺君，只是怕触犯了龙颜。
1: 行行行，朕恕你无罪。说吧。
0: 陛下知道献王还在东宫之时，臣妾为了帮他，与几个朝臣有些消息来往。
1: 朕知道。
0: 献王离京之后，臣妾便断了联系，在宫中夙夜自省，为献王赎罪积福。可谁知前几日宫外突然传来一封密函，让臣妾转交给陛下。
1: 什么密函？
2: 聂大哥睡了。
3: 蒙娜统领已经安排妥了，过两天我就回牢里去。
2: 你放心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3: 其实这两天忙乱，我一直都想……
2: 冬姐，什么都不用说了。
3: 不管怎么说，你回来了，真替你皇高兴。
2: 冬姐，你是霓凰最好的朋友，如果将来有一天他能够再遇到有缘人，你能帮我劝劝他吗？
3: 小叔，你……
2: 其实我的身体状况并没有看上去这么好，即使令臣陪在我的身边，我的日子也不长久了。虽然我对霓凰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可是这辈子我没有办法再和他厮守了。这些话我不忍心告诉他。

他既受不了，世事无常，人力难违，你明白的。冬姐，你是他的知己，你应该比任何人都在意他是否开心吧。 我走了之后，把霓凰托付给你。

0: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臣妾原想，陛下虽然近日已不临朝，但又是奏贬天听之事，大可交给内阁或东宫转呈。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我这个内宫之人再与外朝有什么牵扯。
2: 能有此想法，也算你明理。
1: 按照宫规，臣妾是准备把密函和送信之人交给芷罗宫，由贵妃娘娘来处置的。大哥，妾不敢，老不敢。臣妾一时好奇，拆了密函，偷偷看了看。看完以后，臣妾就吃不下，睡不着。当天晚上，臣妾就病了。臣妾一不敢转呈给陛下，二不敢私自焚毁，三不敢交给贵妃娘娘。臣妾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0: 封密函里到底写了什么。
1: 夏家口供，
2: 这个是百合汤，熬好了冰镇着最是解暑。
3: 多谢娘娘，早就听闻娘娘好手艺。
2: 哼，听着点儿，等陛下回了养居殿也送一碗过去。
3: 是。娘娘喜欢楠树。
2: 是，一直都很喜欢。
0: 夏江谋逆叛逃，罪证昭昭，即使真的是他的亲笔供词，也不过就是韩寒渊攀扯几个人罢了，有什么值得把你吓成这个样子的。
1: 陛下说的对，臣妾不该这么稳不住的。承蒙陛下开恩，臣妾这就焚毁了，从此不提此事了。
0: 哼，少来这套欲擒故纵。那封密函里到底写的什么，让你不敢交给贵妃？
1: 臣妾不敢说。
0: 朕命你说。

口供上说，那个梅超苏不仅是齐王救人，他还是梅岭逃出来的赤焰羽翼。

0: 怎么样？
1: 哎呀，舒服多了。你还真是神医妙手啊！
0: 哎呀，我没听错吧？你是在夸我吗？这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
2: 岳贤飞告诉梁帝，密函是夏江的口供，他不仅指证梅长苏身中火寒毒，而且还指证梅长苏就是从梅岭死里逃生的赤焰军少帅林殊。梁帝听后无比震惊，他立刻看了夏江的密函。
3: 臣妾已将送信之人扣押，只可惜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奉命行事。陛下若觉得这份口供有假，臣妾立刻将他交给贵妃娘娘处置。
4: 这份口供也不是当初他在天牢里写的，林殊肯定已经死了，当初夏江自己跟朕保证的，当年的梅岭绝无半点生机啊。
3: 陛下说的没错，也许夏江意图挑拨陛下和太子殿下的关系，那个什么火寒毒听起来头头是道，也许是夏江编的呢。
4: 哼哼，就算他夏江有通天的手段，那御书院中古籍的记载他也是没有办法编造和篡改的。
3: 陛下的意思是？
4: 高湛在宣太史阁学士，把当值不当值的书办都给朕召来，朕就是要看看到底什么是火寒毒。
0: 是。
4: 嗯，那个传递夏江口供进宫人呢？你
3: 陛下要见他？
4: 嗯，朕才不要见他。他既然能把消息传进来，自然知道怎么去联系夏江，让他传信给夏江，就说朕给他赎罪的机会，只要他的指控属实，那么之前玄静思的所有罪行朕都可以赦免。
3: 可是臣妾不敢肯定。
4: 你只管传信，敢不敢进宫就看夏江的了。
3: 是。

陛下之后把他烧掉，以后就不要再来此处了。怎么，守尊大人没有把握说服陛下？如果陛下信我，就是玄境寺重生之日。若是再生变数。 恐怕我是很难活着走出来了。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0: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0: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地下之后把它烧掉，以后就不要再来此处了。
1: 怎么，守尊大人没有把握说服陛下？
0: 如果陛下信我，就是玄镜寺重生之日，若是再生变数，恐怕我是很难活着走出来了。
1: 大人，
0: 即使我此去难回，也不会让他们得逞。你便可依我吩咐过的，将京城内外所有暗藏的人马尽数启动，不论宫里宫外，搅他个天翻地覆，鱼死网破。我叮嘱过的那几个人，不计代价也要取他们的性命。
1: 属下誓死完成使命。
2: 看过夏江的密函后，虽然不相信梅长苏就是林殊，但是多疑的性格使然，梁帝还是连夜召集了御书院所有的书办，查阅关于火寒毒的典籍。

0: 易书远也找到了关于火寒毒的记载。梁帝看到烈火、暴雪和梅岭特有的雪界虫是火寒毒形成的三个条件，立刻想起梅岭血战，再联想到梅长苏进京两年后发生的种种变故，疑心更重。
1: 娘娘，小黎把我亲自给陛下熬的百合汤送一碗过去。
2: 是。

0: 陛下，
1: 你怎么看？
0: 这老臣有一事不明啊。你说这什么毒，他怎么就能牵扯到当初这个逆犯林殊的身上呢？
1: 有什么不明白的？此毒离奇，要有烈火，有暴雪，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那就是梅岭的雪界虫。
0: 这恐怕不大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如果真有一个中了火寒毒的人，他又到咱们大梁京城来了，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把这搅的是风云变色，天翻地覆，你还会认为这是巧合吗？
0: 哎，不不，这老臣都糊涂了。陛下，您这都是猜测，这不能确定啊。
1: 御书院人多口杂，在不确定以前，不能让梅长苏听到这个风声。
0: 臣传旨御书院，今日闭门，不得有人出入。
1: 不，不仅是御书院，你马上命人传旨，找梅长苏进宫。
0: 是，
2: 禀陛下。贵妃娘娘派人送来了冰镇百合汤给陛下解暑。
1: 不用了。
2: 是。
1: 等等，拿上来吧。
2: 是，
3: 快拿上来。
4: 参见陛下。
3: 哎呦，这大热天的，静妃娘娘真是有心呐。姑娘也辛苦。告诉娘娘，苏先生不得入宫。
4: 必告退。
0: 陛下，
1: 蒙挚现在何处？
0: 蒙大统领应该还在他府上吧？
1: 派人传旨，火速赶往禁军统领府。
5: 圣上口谕，
6: 臣接旨。
5: 禁军大统领蒙。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定，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你没有听错，
2: 没有听错，
1: 高公公就突然说了这句：“苏先生不可入宫。”难道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语？
2: 还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陛下听见似的。
1: 马上派小林子去东宫，请太子阻拦苏先生。
2: 是。

0: 听说宫里传来口谕，召你进宫。是啊，皇帝老儿久不临朝，无端端的，怎么突然想起见你这个白衣客卿了？
1: 我也觉得奇怪，想不出是什么缘由。可是明旨召见，我总不能不去吧？哎呀，你不用担心，你看我一介文弱不一，他总不见得埋伏着刀斧手在宫里等我吧？别担心了，我会随机应变的。
2: 母亲不会随意穿行，苏先生必有危险。你动作要快，就算追到宫城外，也要拦住他。
3: 是。

0: 苏先生不可进攻，
1: 一定要追上他，不能让他进攻。
2: 是。
1: 你马上去穆王府，通知宁皇郡主。
2: 是。

0: 已经进宫了。列战英快马追到宫门口，可还是晚了一步。梅长苏已经进入宫中，进到宫中，梅长苏马上感到气氛与往日不同。 宫门两边的禁军侍卫全副武装，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
1: 草民苏哲，参见陛下。

0: 梁帝命高湛查看梅长苏胳膊和脖颈上有关林殊的痕迹，期间禁卫军已悄悄地拔出了佩刀，如果梅长苏就是林殊，那么他的下场可想而知。但是令梁帝失望的是，梅长苏身上没有丝毫林殊的痕迹。
1: 林口，

0: 陛下是在找什么？哼！苏先生，你来京城，到底有何目的？
1: 苏某自负有才，若不来京城施展，还能去哪里？哼！夏江说你是齐王的旧人，为此。
2: 你有何言？齐王府有没有旧人，陛下最清楚。殿下，蒙大统领怎么也来了？
3: 今日一早，我接到旨意，被强令休沐。陛下已经把攻城防卫全部交给柴都统了。
4: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苏先生为何进宫，有没有遇到什么凶险。殿下，宫里刚传来消息，苏先生一进宫便被御林军接手，进两居殿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无论是当年魏征劫囚一案。 还是后来的誉王一案都已尘埃落定，陛下还想在苏先生身上挖出什么秘密呢？
5: 高湛，
6: 臣在。
5: 命人到东宫传旨，宣召太子到养居殿见驾。
7: 遵旨。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要我进宫？
1: 是，殿下。
0: 知道了。
2: 此时召你进宫，是何用意啊？
0: 扣押了苏先生，控制了宫城防卫，又要我入宫，一定是有大事发生。
2: 苏先生身陷宫中，你可不能再自投罗网了。
3: 苏先生为你殚精竭虑，太子殿下可愿为他一战？
0: 难道郡主是今日才认识景琰吗？
3: 好，东宫、穆王府，还有巡防营，剑指攻城，并非不可能。皇帝成天怀疑这个反那个反的，咱们就反给他看。
0: 好，有郡主在外面领兵，我就放心了。
3: 什么意思？你还是要进宫？
0: 从陛下的形势来看，还不至于是伏兵攻城要诱杀我。若是此时就急着进军攻城，里面的母妃和苏先生无人护卫，怎么办？所以为今之计，是我照常奉旨入宫，设法先见到母妃和苏先生，至少可以暂时先护住他们。
3: 可是宫中戒备森严，如果我们无法传递消息，我们怎么知道你们的安危？
0: 武师，如果到午时我们还没有出来，骑兵进攻，

0: 儿臣参见父皇。
1: 廷琛，
0: 谢父皇。儿臣奉旨前来，不知父皇有何吩咐？
1: 稍候一旁。

0: 老臣下江，参见陛下。参见太子殿下。
1: 父皇，这个逆臣怎么会在宫里？
2: 哼哼，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夏江身负死罪，却愿意在朕的面前有所举告，朕倒觉得不妨听一听。
1: 举告什么？
2: 夏江，有什么想说的话，当面说吧。
0: 陛下，老臣有罪，不愿辩解，但是此人负罪更重，老臣不愿陛下受其蒙蔽。
2: 你说的此人，他究竟是何人呢？
0: 他就是当年与皇长子勾结谋逆、侥幸逃生的赤焰余孽，赤焰主帅林燮之子，赤羽营主将林殊。
3: 夏江进殿后，立即指证梅长苏就是林殊。靖王闻言，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看着梅长苏，而梅长苏则从容不迫，毫不惊慌。列战英、霓凰、蒙挚及令臣等人暗暗集结兵力，准备战斗。
4: 夏守尊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5: 立刻将东宫府兵和巡防营各部全数点进，都好令。
6: 是。
1: 我走了。
2: 太子，对夏江的说法你有何言？
1: 父皇何有此闻？你是看着林殊从小长大的，难道会不认识他吗？
2: 你可知道火寒之毒吗？焚身烈焰，噬骨之寒，加上梅岭特有的血界虫，是中毒者面目全非，至亲之人都难以辨认。
1: 如此荒谬之言，父皇相信，儿臣不信。
2: 景琰，难道你是真的不知情吗？
1: 儿臣不信。
0: 太子殿下倒是推得干净，若你真不相信此人就是林殊，那当初又怎么会轻易相信他是真心实意地为你谋划，要助你登上东宫之位的呢？
4: 我想选你靖王殿下。
0: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你当初入京时，废太子与誉王都是如日中天，若你不是林殊，又怎么会放着眼前的捷径不走，而要劳心劳力地辅佐一个微不足道的靖王呢？
4: 原来夏守尊今天是来诛心的。
7: 乐乐，如果给你一天的时间，你会干什么？
8: 我上八节课。
7: 如果是一个月呢？
8: 上248节课。
7: 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你许个愿吧。
8: 我想变成一只小鸟。
7: 为什么呢？
8: 小鸟不用每天补课呀。
9: 童年时光可以用来补课，可是没有什么能够补偿失去的童年。
8: 爸爸，你们小时候都喜欢玩什么呀？
10: 那可太多了，什么拍洋画、玩弹球、踢足球、打篮球、溜冰、游泳。 酒。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民才子，得之可得天下。你当初入京时，废太子与誉王都是如日中天。若你不是林殊，又怎么会放着眼前的捷径不走，而要劳心劳力地辅佐一个微不足道的靖王呢？
1: 原来夏守尊今天是来诛心的。
2: 在京府兵都集合齐了，
3: 按郡主吩咐都准备好了。
4: 姐姐放心，幕府上下必听姐姐号令，绝无犹豫。
2: 静候午时。
5: 是。
0: 陛下，江左梅郎入京之后，京城中每发生一件事情，受益人都是靖王殿下。他从一个无宠的单贤郡王，步步加封为一个七诸亲王，直到现在入主东宫。而废太子和誉王斗得如火如荼，最终却是两败俱伤，一个被废黜出京，另一个
4: 怎么样呢？难道是我逼着他举兵造反吗？前太子如何被废，誉王如何覆灭，陛下最清楚。不管夏江怎么说，他以魏征构陷靖王是事实，誉王起兵九安山也是事实。陛下被围困列宫时，百官受损，宗亲蒙难，是何人拼死来解围，又是何人归还兵符并护送陛下回京？如今列宫阶前的鲜血尚未凝干，而夏江这个谋逆的主犯却拿着本野史古书在这里无凭无据地当面指责太子，难道陛下就不怕在九安山屈死的冤魂们会心寒吗？
0: 苏先生此色锋利，我早就领教过。不错，这两年京城的事件你我可以各执一词，但是有一点你逃脱不了，那就是你身上所中的火寒之毒。陛下，老臣已逃出天牢，若不是心系陛下，为什么要自投罗网，断了自己的后路呢？
6: 夏江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已经逃脱了，又何必为这些子虚乌有的事赌上自己的性命呢？
0: 陛下圣明，老臣当年之所以与林殊结仇，就是为了替陛下除之赤焰逆案。他回京之后一心想除掉我，这并不奇怪，玄镜司却有行为不妥之处，以至于被林殊所利用。但他无论如何狡辩，事实就是事实。林殊，你身上的火寒之毒会引发脉象奇变，使得寒热相冲，表征不一。你敢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让太医把把脉，看看是否与常人有不同之处？又或者说你愿意免了这个麻烦，老老实实地向陛下承认你到底是谁？
1: 我承认我就是林殊。

0: 令公子，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吗？
1: 急啊，能不着急吗？两个最聪明的家伙都在宫里，着急有用吗？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希望长苏的这个巧蛇能够解救自己。可如果救不了呢？那怎么办？认栽了。
2: 希望他们至少能坚持到50吧。我说我是灵叔，陛下就真的信了吗？不管我承认了什么，夏江指证了什么，都是空口无凭，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如果陛下想让太医来为我诊脉，招来便是。只不过无论结果如何，都没有意义。
3: 没有意义。
2: 陛下细想，如果我的身体真的表证不一，那足以证明我是灵叔吗？反之，如果我的脉象并无异常，就能确认我不是灵叔吗？没有定论。说来说去，夏江无非是想逃一条命，而陛下，只是求一个心安罢了。
4: 他这是狡言善辩。
2: 估计有宰，并非老臣胡言乱语。
5: 照你所说，林叔回来一心复仇。既然如此，陛下又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地从九安山上下来呢？
2: 当时兵符在靖王手中，只要他稍缓一步，等誉王弑君成功，他的收缴叛军，这不是最简单的做法吗？难道陛下当时在李公时，心中就没有这样的疑虑吗？
4: 放肆！
6: 朕当时对景琰别无猜疑。那今日父皇召我们对质，目的究竟是为何？是想要千方百计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好往苏先生的头上栽上一顶林叔的帽子吗？
7: 13岁上战场，骑兵绝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博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我们的真相怎么查？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几条记载，一丝脉象，全都是些无稽之谈，永远都不能被证实，却永远不能被推翻。夏家现在所做的，无非就是在临死前，想在父皇的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罢了。
1: 看来首尊大人对于陛下的了解，真是非常人所及。

0: 在这里，柴兄还需要问吗？陛下只是在养居殿与太子殿下叙话，并无他事。这样最好。陛下，此人绝对就是逆贼林殊，老臣愿以性命担保。
1: 你的性命，你以为你逃出了天牢就保住了性命吗？夏守尊这么久还留在京城，不就是因为外面的天罗地网，你逃不掉吗？陛下，我已经承认我是灵枢，没有什么可查的，就当我是灵枢处置吧。届时伤了父子感情，乱了朝局，受益的可只是夏江一人。
2: 哦，对了，要不要依从宫里贤妃娘娘的意思，把献王从献州接回来？陛下，梁帝见靖王神情诧异，不似作为，可见他并不知情。梅长苏能言善辩，几番游说让他动摇了，他又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夏江。
0: 他愤然起身，将身边的茶杯投向夏江，痛斥他竟然再次挑拨离间。陛下，三番五次兴风作浪，实在可恶！陛下，老臣直言，句句属实啊。
3: 累了，这个逆贼交给太子处置吧。夏江之罪，自有律法裁决，还是交给刑部和大理寺处置吧。
0: 就依太子。
2: 夏江眼见翻身的计划失败了，自己再无生还的可能，情绪激动处，他竟然摆脱侍卫的控制，准备置梅长苏于死地。所幸大殿上的侍卫众多，及时制止了夏江。

当着陛下的面行凶，果然可恶！陛下，兵可错杀，不可错放啊！哪怕只有万一的可能，也不能留此后。

0: 下江深知梁帝心性多疑，被侍卫拖出去的时候，他仍没有放弃最后的机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这句话果然让梁帝动了杀机。他悄悄地吩咐高湛准备了毒酒。
1: 高湛，陛下，
2: 行了，就这样，你知道。

0: 我去给你母妃请安吧。现在这里没事了，该过去看看了。
1: 父皇，今日之事本是夏江与我的恩怨，却无意牵连到苏先生，自然是应该由我送先生出宫去。我想母妃那边是不会介意的。
0: 今日无端牵连了苏先生，让你受了惊吓，为此正很是过意不去，略备了薄酒给苏先生压压惊。放心，一会儿朕会派人送苏先生出宫的，忙你的事去吧。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父皇，父皇，
3: 朕说了，自会派人送他出宫的，不要你管。
0: 记住，你是东宫的储君，未来的天子，行事自当稳重周全，不可像过去那般任性，做事不管不顾，不分轻重。
1: 只分轻重，不分是非吗？
0: 怎么，东宫出力，你就不想再听朕的教诲了吗？
4: 陛下，酒已经备好了。这杯是苏先生的。

0: 高湛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提醒萧景琰和梅长苏，梅长苏的那杯是毒酒。见梁帝心意已决，萧景琰接过了梅长苏手中的酒，这让梁帝意想不到，也万分紧张起来。
1: 父皇，此酒意欲何为？
2: 你做事素来鲁莽，已被他人左右，朕这么做是为了你，不受他人利用，而确保你我父子之间再无芥蒂而已，明白吗？
1: 父皇，儿臣不懂。
3: 我明白陛下的意思，下降的话不能全信，但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陛下想让我死在宫里，以免后患。
1: 父皇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4: 是。
1: 景琰。父皇立我为太子，命我监理朝政。我一直以为父皇是真心相信，愿意托付江山，没想到一个已定案的逆犯，几句胡言乱语，

就让父皇如此猜疑。今日之事，乃是夏江与我之间的恩怨，本就与苏先生无关。父皇若是觉得心中难安，处置我便是了。就为了这一件白衣吗？你到底想怎样？儿臣素来行事如此。 不愿他人替我受过，这丁燕。

时间一分分的过去，霓凰已经集合了队伍，身披战甲，随时准备着。他紧张地盯着计时的滴漏，心中十分担忧。蒙挚站在宫门外，他看见萧景琰和梅长苏出现在宫门口的时候，第一时间冲了上去。萧景琰看着梅长苏逐渐走远，终于松了口气，也回想起刚刚惊险的一幕。

0: 禀郡主，太子和苏先生都平安出宫了。太好了，太好了！萧景琰把毒酒端至唇边，又缓缓倒掉，梁帝终于还是放了梅长苏。萧景琰立刻赶往静妃的宫殿，此时他已经确定梅长苏就是林殊。 许多曾被忽视的画面逐一回闪，仿若利刃般一下下砍在他的心头。
1: 你且不用多想，过些时日，我就想办法把你接出来。

0: 有哭，没有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萧景琰把毒酒端至唇边，又缓缓倒掉，梁帝终于还是放了梅长苏。萧景琰立刻赶往静妃的宫殿，此时他已经确定梅长苏就是林殊。许多曾被忽视的画面逐一回闪，仿若利刃般一下下砍在他的心头。
3: 且不用多想，过些时日我就想办法把你接出来。

0: 萧景琰不知道自己此刻的心情该如何形容，他应该庆幸好友幸存吗？可是为什么心中的疼痛难忍到无法呼吸？他认识的林殊骄傲张扬，争强好胜，从不肯低头认输。他银袍长枪，呼啸往来，从不知冬雪寒意为何物。他是喜则雀跃，怒则如虎，从未曾隐藏自己内心一丝情感的赤焰少帅。而梅长苏呢，他低眉浅笑，从没有人能看透他的心思。他拥囚围炉，闪动着沉沉眸色，算计险恶人心。他脸上永远苍白如纸，不见丝毫鲜活气息。萧景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想象这个变化的过程。
1: 母亲，你一直都知道

还有魏征、梦之、霓凰，他们也都知道，是吗？

我就快认出他。

我相信你，现在仍然没有到你可以伤心难过的时候。前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和他都不能停下脚步。 只有一句话，完成他的心愿，那也是你的心愿，我们所有人的心愿。

0: 盘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陛下，是否要请贵妃娘娘过来瞧瞧？
2: 下降之言，你信吗？
1: 不信。
2: 难得你这个老东西，还能说句准话，嗯？为什么不信？
1: 陛下，老臣在宫里服侍了这么多年，好歹从小也是认得太子殿下，并知道他的性情。假如这位苏先生就是林殊的话，当初太子殿下是绝不会让夏江把他抓进玄镜司去的。
2: 嗯，朕居然忘了，为正义案时，梅长苏曾经被带进玄镜司，那可是个九死一生之地。你说的没错，他若是林殊，景琰绝不会如此对待他的。
1: 哎，既然话都说开了，其实也没什么。您放心，这太子殿下是绝对不会把他放在心上。

0: 不会。试验旧案，一直都是朕和太子之间的心结。夏江利用林殊的身份挑拨我们父子，实在是恶毒。朕看太子的心里还是有些怨气，得安抚一下他才好。
1: 那是在烈宫，我曾问不清故人的名字，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突然提问，不给你们事先商量的机会，也许就能找出真相。但我没想到。
2: 你没想到真的有梅石南这个名字。
1: 林帅当年曾经以梅石南为化名救过身为义女的母亲，对吗？这段往事没有人跟我提起过，所以当您真真假假谈到那个故人时，我没想到那确实是林帅。
2: 小叔现在最能依靠的人就是你了。静言，你要答应我，沉住气，一步也不能迈错。现在的形势，你还经得起失败，可是小叔，他已经经不起了。
1: 母亲放心，我自有分寸。
3: 梅长苏出宫的时候已经面色惨白，蒙挚搀扶着才勉强支撑到苏宅，进入苏宅后便晕死过去。历经刚刚的凶险，以及直面梁帝萧景琰，直面

0: 林殊的时候，他心绪的翻滚与波动，尤其是常人所能承受。
1: 来，我整一下。
2: 还整什么整？
1: 必须得试试了。
3: 你可知其中凶险？
1: 我当然知道了。您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这一日，刑部尚书蔡全的坐轿经过闹市区，一支箭不知从何处射来，端端正正地扎在轿顶上，而且一箭之后再无动静。
4: 主人，
0: 这显然不是刺杀。护卫拔下剑，连同绑在上面的字条一起呈了上来。字条上只有简洁的几句话：禁军统领蒙挚借探狱之机，已将逆犯夏冬自天牢唤出。
4: 走，去。
0: 蔺晨不知给梅长苏用了什么方法，他一直一动不动地沉睡着，毫无转醒的迹象。苏宅上下全部提心吊胆地等着，蔺晨也没睡，他正兴致勃勃地拿着一个用杨柳叶编的孔雀尾巴，追得飞流满院子逃窜。
2: 飞流，好看不好看？
5: 嗯，
2: 你看他长得像什么？
5: 不知道。
2: 孔雀尾巴呀，像不像？
5: 嗯，
2: 来，你过来。
5: 干嘛？
2: 哥哥把这个捆在你的腰上，你给哥哥跳个孔雀舞好不好？
5: 不要。
2: 过来。
5: 嗯。
2: 过不过来？
5: 嗯。
2: 过不过来？好小子，你敢跑？哪跑？你给我回来！
5: 啊！救命啊！哎，苏哥哥，救命啊！
2: 过来！
5: 你还跑？苏哥哥，救命啊！苏哥哥，快来救我呀！
2: 过来！
5: 苏哥哥，救命！
6: 宗主怎么样了？
7: 七夕还好，一直睡着，一动也没动过。令公子越是紧张就越是爱闹，这次多半是走了险招了。
5: 苏哥哥，救命啊！
2: 他睡觉呢，你到枕头边也吵不醒他，乖乖听话吧。
5: 苏哥哥，救命，救命，救命啊！
8: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可不是夏冬，你是谁？宗主还睡着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蔡尚书昨日突然巡查天牢，宫羽被发现了。
2: 宫羽被发现了？
0: 是啊，昨夜就被发现了。我今天一早才知道消息的。哎，小叔要睡到什么时候啊？他得拿个主意才行啊。
3: 令公子说，至少还得两天。
1: 两天？
0: 啊，他又犯病了？
1: 没事吧？如果这么一点点事情要让他来想办法，他迟早灯灭油尽。

0: 此事因我而起，我得回去。
1: 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去就是自投罗网，两个人都会被收押的。那你说怎么办？在这等着，等着龚姑娘受训。
0: 不行，反正你不能去。今天晚上，索性我夜闯天牢，跟他们干场硬仗，把龚姑娘救出来。
1: 我和你一起。
2: 我们俩联手，就算天罗地网，也能撕出一条口子来。好，好啊！你们没事吧？现在我总算明白，长苏为什么这么累了。你们还真是能帮倒我。
3: 令公子，你有别的主意你就直说。你要是再在这说风凉话，宗主醒了，我第一个告你状。
1: 我很怕你告我状吗？你。 明明几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看把你们急成什么样子！好吧，让我来教教你们，教教你们怎么兵不血刃，去对付那位刑部尚书大人。夏冬和蒙挚依计，大大方方地返回天牢。
0: 他们顺利地到达关押夏冬的牢房，里边果然空空如也，不见宫羽的踪影。两人只停留片刻，便抽身后退。不出所料，他们刚刚转身，便被蔡权拦住了。怎么会这样？甲班，你的人呢？我怎么知道？
4: 此地不宜久留，走。站住！想不到真的是你，蒙大统领夏冬，怎么会是你？蒙大统领还犹豫什么？
0: 现在是蔡大人要刨根究底，太子殿下追究下来，事后也怪不到你呢。太子殿下，是是。夏冬明明已经成功逃了出去，牢中假犯与大统领也没什么直接关联，你怎么？ 又把真犯给带回来了。蔡大人真的想知道吗？大统领，你是在说笑吧？蔡大人可还记得，当初夏江逃出天牢时，陛下的旨意吗？刑部职责疏漏，以致逃失逆犯，如有再犯，革职查办。蔡大人，我可有说错吗？夏冬逃出天牢。 被太子殿下的部下抓获了，如果公开把他押回来，那不等于告诉所有人，你们刑部再次让逆犯逃脱吗？太子殿下对大人赏识有加，不想大人因此受到责罚，所以暗中召我把夏冬押回天牢，希望这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这么过去了。 蔡大人，你我虽然平时交往不深，但对大人的耿介，我是素来敬仰。当今的大梁亟待中兴，正需要大人这样的良臣。既然太子殿下有爱众维护之心，大人何必拘泥古板，辜负他一番好意？ 请代我谢过太子殿下，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他逃脱了。嗯，大人放心，我一定会把话带到。有劳大统领，
4: 告辞。
0: 蔡权行事还是非常谨慎的，虽然他信了我们的话。 但还是把夏冬如何逃狱的过程一一拿来证实。好在我们之前做了周全的准备啊，要不然啊，真的被他看出破绽了。
5: 宫羽呢？
0: 公姑娘是替夏冬进天牢的假犯，蔡权当然不会放过她。好在公姑娘也不是普通人，她来历成谜，身手又好。夏冬说的是玄镜司安排在妙音房的暗桩，顺理成章。
1: 东宫呢？蔡权应该也会到那儿去确认一遍吧。
0: 被你说着了，抓捕夏冬的究竟是哪些人，怎么押送回来的，太子知不知情？哎，这些啊他全部都去核实，多亏你安排的好啊。这件事情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1: 尘埃落定？
0: 嗯，
2: 未必吧。
1: 这个消息当初是如何走漏的，你查了吗？哎呀，难怪长苏这么累。我给你提个醒吧。你有个贴身护卫，最近刚娶了一位娇妻，对吧？华族的，去查查吧。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1: 来，你来琅琊阁给我做个三年学徒，我包你什么都知道。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0: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这件事情总算是尘埃落定了。尘埃落定？嗯，未必吧？这个消息当初是如何走漏的？你查了吗？哎呀，难怪长苏这么累。我给你提个醒吧。嗯，你有个贴身护卫，最近刚娶了一位娇妻，对吧？
1: 嗯。
2: 花族的，去查查吧。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来，你来琅琊阁给我做个3年学徒，我包你什么都知道。

0: 你再爬，你再爬，说了你那个不好看，你过来我给你戴上。
1: 苏哥哥，你要是觉得无聊，就去替我查清楚。玄机公主给夏江留了多少人，别在这儿闹废溜了。
0: 你们这是一家子什么人呢？啊，病好就把大夫扔到墙角，没良心的，早知道就不治了。哼，一个都不治。

0: 臣遇见了兵部尚书李林，见他一副精神百倍的样子，想必他驻军换防的出案得到了殿下的首肯。
1: 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兵部尚书，对兵制其实是最了解，抛开党争不谈，能力本是有的。那个出案没什么大问题，我让他再修改一下就能呈报中书阁核准了。
2: 这两部的尚书大人您还没有处置呢，为什么要毁掉啊？
3: 因为我不会中他们了，留着这两块木牌也没有意义。党争就像是一场噩梦，有些人会永远困死在里面，而有些人会醒过来。这两位大人算是醒过来了。
1: 无论以前是否参与过党争，只要有心悔过，我自会给他们机会。
0: 其实多数人在入世之时都有一颗济世报国光宗耀祖的志向，只因为朝廷气象污浊，渐渐迷失了心志，随波逐流了。殿下在更新朝廷气象之时肯为这些人留一线生机，实在是仁德呀。
4: 不过这种机会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有些人心性已成，只怕难改。天下贤士尚多，倒不如多留些机会出来，给那些未受沾染的寒门学子，那岂不是更好？
0: 无论寒门豪门，但凡学子都应有进阶的途径，只要不分门第，选用公允即可，不能矫枉过正。要知道，为官为政，经验是很重要的。新进学子胜在品性和细致，但是心性上、经验上还是差了些。
4: 谁生下来什么都知道，那多给些磨练的机会，自然会老道起来。
0: 那也要有时间呢。就比如驻军换防这桩事，李林的年资不是摆在那里好看的。我想这桩事情换作任何人来做，都不会及他做得更周全、更切中要害。
4: 我承认，兵部的方案很好，但这只是个案，不能推及大多数人。年资和经验这种东西，那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一年顶人家好几年，有些人守在一个位置上十几年，可到头来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凡事不能一概而论，需要逐一甄别才行。
0: 这天下州府各级地方官员那么多，如何逐一甄别啊？
4: 难办就不办了吗？筛查人才，选贤与能加以任用，本就是帝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尸位素餐的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太子主政，新朝就要有新气象。
1: 蔡卿甚言，哪有什么新朝？
4: 是，殿下。
5: 现在朝政上的事有太子，你操这么多闲心干什么？
6: 我就这么说两句也不行啊。你这么闲，华族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5: 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
6: 哎呀，咱们少阁主也有头疼的时候啊。
5: 你应该知道，寻找这些小喽啰本身就比找那些大头领要麻烦，再加上玄机公主的手下既分散又隐秘，这个时候要是能有一个知晓内情的人帮忙就好了。
6: 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是你自己答应我的，在谢玉的死讯传入京城之前，你就帮我打扫干净夏江留下的所有麻烦，可不能食言啊。
5: 啰嗦。怎么了？我才说你句啰嗦就不高兴了？
6: 我突然想到誉王了，他在临死之前对我说，有件事他料定我一定想不明白。
5: 你是说誉王和华族也有关系？
6: 否则他不会纵容夏江和秦般若在他身边留这么久，而且他们俩也不会这么死心塌地地帮他。
5: 不会吧？
7: 难道说皇帝老儿和华族的女人也有一腿？
6: 粗俗。这事儿只有皇上他自己才知道。我是在想，如果这件事情正如我们俩所料，那裕王一死，华族必定不会这么轻易地放弃复仇。
5: 来，来不来？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宗主。
1: 找我有事吗？
0: 宗主，请恕宫羽隐瞒之罪。
1: 你有何事隐瞒我？
0: 我也是华族人，是我母亲告诉我的。不过宗主，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你不利的事情。这次去天牢换聂夫人，我也是真心想为宗主分忧的。
1: 起来吧，你是华族人，我早就知道。
0: 宗主知道，
1: 当年华族夹在大梁和北燕之间，史无立足之地，无奈举国来降，却又降而复叛，是摄王室心思不定之国。虽然玄机公主心思偏执，可是华族与大梁同宗同源，如今华人与梁人已无分别，又何必另眼待之呢？
0: 宗主。
1: 哦，对了，既然你提起了，我有一件旧事要问你。
0: 宗主，请问。
1: 你可知玄机公主有过孩子吗？
0: 没有。哦，不过玄机公主的姐姐玲珑公主，她有过一个孩子，但她后来在和大梁交战的时候战死了。战死之后，这孩子就不知去向了。
1: 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就退下吧。
0: 是。
2: 人家为了天牢的事情难过了许久，今天终于鼓足勇气跟你说话了，你怎么也不知道多安慰人家两句。

0: 如果我不安慰他，他会怎么样？
1: 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心里难过喽。
0: 既然不会怎么样，我又何必去招惹他呢？我现在给他希望，将来他就会更失望，对不对？
1: 你还真懂女人心呢。小飞流，看见没有，你苏哥哥的心就像石头一样硬。
2: 不是，
1: 你下来，下来陪哥哥喝酒。
2: 才不要。
1: 下来。
2: 哦。
3: 咽喉大寿，宾客盈门。一个韩姓妇人自称是咽喉旧友，带着他的儿子前来祝贺。咽喉单独接见了他们。
4: 哎呀，
5: 严公子，
4: 韩公子您来了。
5: 严公子好，
4: 府里请。
5: 哎，
4: 恭贺严侯，多谢多谢。
5: 恭贺严侯。哎呀，
1: 贤侄，多谢了贤侄。来，里面请。
5: 哎呦，
6: 弟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呐。
1: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了。
4: 啊，里边请。
5: 恭贺侯爷，
4: 多谢多谢。
7: 里边请。这位是严公子吧？
4: 啊，在下严玉金。二位是要到本府来吗？
7: 严侯今日寿辰，特来祝贺。
5: 谢谢，
4: 多谢。
5: 专程是啊，是
4: 啊。请恕晚辈眼拙，夫人您是？
5: 走。
7: 弟姓韩，是严侯爷当年的老友，这是犬子。
5: 恭贺严侯啊！多谢多谢。
6: 恭贺严侯爷。
4: 啊，既是家父的老友，那二位就府里请吧。
5: 多谢，您请。
1: 里面请。
5: 恭贺严侯来
6: 请。
5: 拜寿
6: 了啊，又有不少老友又能见面了。
0: 转过去。
8: 嗯，
0: 再转回来看看。
8: 嗯，
0: 穿那件灰的吧。
8: 嗯
0: 嗯，
1: 穿那件，他的眼光一向很差，你不知道吗？换了去。
0: 头疼了吧？谁让你昨天晚上喝那么多酒？
1: 你们又要出门呢？
0: 今天是严侯的生辰，帖子几天前就送过来了，我要过去一趟。
1: 严侯生辰，太子也会过去吧？那你也带我一起去。严玉金那位公子哥，我还挺喜欢跟他一起玩的。
3: 令臣正和梅长苏谈论去给严侯祝寿的事情。这时飞流突然冒了出来，端着一大盆水从几步远的地方朝着令臣泼过去，瞬间将他泼成一只落汤鸡。令臣果然不愧是他自诩的潇洒人物，只愣了片刻便镇定了下来。
2: 输了。
1: 飞流，虽然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在玩泼水的游戏，但是整整一夜已经过去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尤其现在我跟你苏哥哥在谈论其他的问题，你在我背后偷偷泼水这种行为不仅错误而且无效，明白吗？
2: 不管，就是输了。

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夫人，请。果然是你啊，
1: 严兄，好久不见了。是啊，夫人，好久不见了。我想，这个应该是卓儿吧？他随我姓，韩卓。见过严伯伯。啊，快起，快起，快起。
0: 夫人，你选择此事进京，应该是有所打算的吧？虽然已经斩断过往，不计前尘，但总归还是有一段渊源。我想，他大概快有结局了吧？能亲眼过来看看，做个彻底了结。如果有可能的话，让儿子给他收个尸，算是尽最后的本分吧。
2: 夫人里面请。
1: 苏兄请。严侯爷呢？哦，父亲本来一直在厅上待客，方才来了一位夫人，自称是旧时老友，父亲便匆匆过去了。一位夫人？那位夫人姓韩，身边还有位年轻人，说是他的儿子。姓韩？怎么，苏兄认识吗？
0: 宗主，是
3: 令少阁主找来的，应该是他。我知道的，大概也就这几个人了。也许帮不了什么大忙，只是尽了些心力。但愿他别再多造杀孽吧。
4: 这里面有些人，要不是你说出来，还真想不到。您说，下江还有什么别的人手？ 他会知道吗？他们分开十多年了，他知道的应该不多。又或许年代越是久远，藏得越深的反而会知道。
1: 苏兄，你们在说什么呢？那位夫人到底是谁啊？

0: 这个人你别动，那是我的，留着有用。
1: 我知道。别动。那是你的。
0: 我知道。
2: 韩姓妇人原来是夏江的结发妻子，此次回来想与夏江做个了断，他将手中掌握的夏江余党名单悉数列举出来，一场宫里宫外的大肃清展开了。
3: 小姐，小姐早起不梳妆，发什么呆呢？

0: 随我陪嫁进东宫的四个丫鬟，奶娘可挑好了。
1: 挑好了，这陪嫁的丫鬟呢，又要会伺候，又要知根底，还得他们自愿。只有奶娘我多替你操点心了。
0: 多谢奶娘。不知奶娘以前替玄机公主和夏江办事时，是不是也这么周全？

0: 是啊，娘
1: 娘，
0: 娘
1: 娘，我们做错了什么？
0: 我们不想出宫，
1: 我们不愿意出宫。
0: 娘娘，
1: 娘娘，饶了
0: 娘娘，我们
1: 娘娘，
0: 求你了，
1: 娘娘，
0: 娘娘
1: 吧，
0: 娘娘。
2: 还记得你们的姐妹小心吗？趁着手上还干净，出宫去吧，去过安生日子。
3: 走。

夏大人，在里面待了这么久，一定很想知道外面的消息吧？我今天给你带了点过来。

梅长苏来到天牢，将发生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夏江。夏江手中底牌尽失，他所期待的大屠杀鱼死网破并没有发生，他终于露出了绝望的神情，而等待他的将是更大的波澜。

0: 你今天是特意落井下石来看我下场的吧？没错。
1: I'm so sorry.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你今天是特意落井下石来看我下场的吧？没错，看着你出完了手上所有的牌，却还是只能待在这里，实在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1: 怎么活下来的？梅林一片焦土，无人幸存。你不可能还活着。你是鬼魂，是地狱归来的鬼魂。你说我是灵叔，我承认了。可是皇上不相信我有什么办法。 想必有个消息你也知道了。谢宇在黔州死了，等他的死讯传到了京城，到时候有你收获的机会。

道阴冷的天牢，齐王当年如何被赐毒酒，玉王以怎样的神情看着哥哥将毒酒饮下的情形，仿佛就发生在眼前。梅长苏、萧景琰此时的心绪难以平静。

0: 诸位大人，本宫有件重要的事要说，你们听着。
1: 是。
0: 这件事，我早已下定决心，非做不可。今日告诉你们，不是与你们商量，而是要你们为我出力。
2: 臣等
0: 担殿下吩咐。本宫要推翻十三年前的赤焰逆案，重审重判，明找天下。吸血皇长兄与林氏身上的污名，不达此目的，绝不罢休。

0: 强制巡防的时候，与挂有白色灯笼的丽阳长公主的马车擦肩而过。谢玉的死讯已经传入京城，作为谢玉的儿子，谢弼如今要只身远赴他乡接回父亲的遗骨。在京城外，能为他送行的只有颜玉金了。
1: 如此敬畏，你还肯来为我送行，真是多谢了。
2: 客气什么呀，我要不来送你的话，景睿不得骂死我。你和景睿不一样，很少行走江湖，这里呢是些碎银子地图，路上用得着，拿着。前州路途遥遥，又是潮湿烟瘴之地，我还真替你担心呢。
1: 不管路有多远，我都要去。不管他做过什么，毕竟他生我养我，如今他客死异乡，我想我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他的骸骨接回来而已。
2: 以前啊，以为你圆滑伶俐，还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出了这么多事以后，你成了长公主身边最坚强的孩子。
1: 大哥不在，母亲身边没人照顾，你有空的话帮我多照顾些。
2: 放心，一路保重。
1: 走了。
3: 谢弼已经出城了。
1: 是。
3: 路上照应一下吧，毕竟也是个无辜受累的孩子。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世子有消息了吗？还没有。前舟山高路远，也不知道他这一路要吃多少苦头。二公子行事稳重，不会有事的。
1: 送走了最后一个孩子。

0: 儿女，一刀刀地割着。现在他已经忘了疼痛，只剩下麻木和脆弱。深夜，一个轻盈的身影持剑向他刺来，又有人及时出现，拦了下来。
1: 这是什么人？
2: 有刺客！快走！保护赵公主！
3: 什么人？放了他！
2: 别让他跑了！
4: 景睿，你回来了。
1: 母亲，你没事吧？
0: 如今的聂风虽然身上的白毛没有尽数除去，但是身形已经不再肿胀佝偻，体力也恢复得与常人无异。为了加快恢复的速度，他自己也更加的勤勉。
5: 要是病人都能像你这样就好了，既听话又努力，比有些人强多了。来，让我诊一下。你问长苏啊，他睡觉。听不懂。行了，来，虽然我还是听不懂，但我想你不是问长苏以后的身体怎么样，就是问聂夫人在天牢的情形如何，对吧？我聪明吧？长苏的身体你不用操心，聂夫人的事也不是我操心的事，我现在就只管你。情况越来越好了，但是你现在也不能太过用力，快回屋休息吧。听话。

0: 冰絮草，
1: 那就好。既然草药已经找到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啊？
2: 对啊。
1: 开始什么呀？就是解毒。
0: 魏征啊，我真的不想让你失望。这冰絮草呢，的确是可遇不可求的奇药。你们药王谷能找到这一颗，看来花了不少的心血。啊，可是是谁跟你说的？这个冰絮草对小叔的病有用吗？
1: 是老阁主啊。林公子，你说什么？什么失望？
0: 是老阁主亲口对我说，冰絮草可以调理少帅体内的寒症。你是不是不会用啊？
1: 是啊。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就算老阁主云游在外，我也一样能把它找回来。
0: 我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这个冰絮草的事儿？哎，
1: 就是那年，我奉命陪老阁主出海巡游，我俩在甲板上，他喝了一点酒，然后聊起来，说在狼牙书库中曾有记载，说冰絮草可以治愈火寒毒。
0: 但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又不认了，非说是酒后胡言。
2: 也许就是酒后胡言，
0: 这怎么可能呢？我曾经在狼牙阁的书库里见过，真的有那么一本书，而且书上确实有记载，
2: 上面还有图呢，跟他一模一样的。
0: 你什么时候在狼牙阁书库看过？
2: 我，书上的确是有记载。可既然有这么一种奇药能够治小叔的病，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对你们说，让你们去找呢？

0: 景睿，你要是早一天回来就好了。别人已经出发去黔州了。
1: 我知道，他服了灵，很快就会回来。二弟回来之前，我会一直陪着您的。
0: 景睿，昨天晚上那个刺客，他为什么要杀我？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了，谁会想要我死呢？难道是因为这个？
1: 这邂逅临走时留下的亲笔手书，母亲一直随身携带吗？
0: 片刻没有分开过。
1: 那其中的内容，母亲可曾看过？
0: 这封手书我不会给任何人看，我也不会看。你之前做过什么，我也不想知道。
2: 不知道最好。
0: 我之所以答应帮他收着这封手书，不过是因为他的托付，想要保他性命罢了。其中的内容我并不想知道。景睿，你要看吗？
1: 母亲的安危最重要，要知道手术牵涉到哪些人，方能知道如何应对。若母亲实在不想知道其中的内容，那孩儿一个人看便是。
0: 不，要看就一起看。如果又是一道旧日的伤口，两个人承受总好过一个人。
3: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

0: 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但古籍上确有记载，冰絮草长于毒泽绝域，常常有人终其一生送掉性命也难找到一株。我想也许是少帅不想让我们为他去涉险，所以才不准你们告诉我。
2: 你还真会猜啊，他不让说我们就不说啊。你以为我爹和我像你们这群人一样啊？他说什么就做什么，乖乖听他吩咐啊。
1: 哎呀，令公子，
2: 我还没说完。之所以不说，是因为说了也没用，既然说了也没用，何必说出来让你们心里边挂念呢？
1: 这怎么会没用呢？确实是好过的呀。哎呀，
2: 是治好了，可你们知道怎么治的吗？
1: 我不知道，可我想你们肯定知道啊。
2: 好，你们听清楚了，疗法是记在另外一本书里的，你看那本书没用，需要十位功力精熟和气血充沛之人与之换血，换血之后病人可以康复，但这十个人过程当中不仅痛苦，而且最终会血枯而亡。简单的说吧，拿冰絮草救人就是十命换一命。
3: 那我们可以，
2: 不用跟我说你们愿意。要想找十个愿意给长苏献上性命的人，一点都不难。可你们想过没有，长苏愿意吗？啊？
3: 那令公子，能否暗中？
2: 不能。你就知道暗中，双方必须得保持绝对的专注和清醒，任何一方不能有所犹疑，甚至可以说，是病者主动吸走这十个人的气血。你们都是最了解长苏的人。让他这么干，还不如把他杀了算了。百年前被治好火寒毒的那个人，就是拿走了十个甘心情愿换给他的性命。他是活了下来，但他却丢了心中的道义。性命和道义，得此就会失彼。长苏会选择哪一边，你们自然清楚。
1: 为什么只想着自己性命的人能活，而心中有情有义的人却要死呢？上天做出这样的选择太残酷了，难道世间就没有公平二字吗？
4: 怎么没有公平？在世人的眼中，生死是天大的事，可是世间之大，茫茫万劫，众生的公平又岂是一个人能活多长所决定呢？百年前的那个人是活了下来，可他失去的难道不是比性命更紧要的东西吗？
2: 听听这论调啊，都快参悟成佛了。你们要真是懂得他的心思，就赶紧忘了这个事情吧。他再这般感悟下去，人还没死，他就先出家去了。
5: 萧景睿与丽阳展公主各执手书的一角细细看去，慢慢的，两个人的脸色变为惨白，轻飘飘的一封手书，此时仿佛有千斤重。之前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那些文字扑面而来的时候，当那些阴暗、卑劣、无耻、充满了血腥、冤恨、悲愤的地狱之门向他们敞开的时候，他们分明感受到了那一团燃烧着的火焰。看过后，萧景睿默默地收好手书。

0: 起身就走。
1: 不行，景睿，你不能去。这个案子是当年皇帝陛下亲自处置的，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
2: 母亲，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只知道，面对这样的真相，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1: 不是没有人喊冤，可是他不听，不听。晋阳姐姐、陈妃、齐王景玉，当我看着他们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下了这世上最狠最毒的决心。
2: 那是因为他听信了不实之词，他以为……
1: 不明白。心中最大的逆鳞，谁要敢去碰，就等同于要推翻他高高在上的威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不是没有人喊冤，可是他不听，不听。晋阳姐姐，陈妃，齐王景玉，当我看着他们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下了这世上最狠最毒的决心。
1: 那是因为他听信了不实之词，他以为……
0: 你不明白，这是他心中最大的逆鳞，谁要敢去碰，就等同于要推翻他高高在上的威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想想看，李重老先生、太傅、英王叔，哪个不是名传天下、举足轻重？可是结果呢？谁也拗不过一颗冷酷的天子之心。静水，难道你还能去公告天下皇帝陛下所犯的大错吗？
1: 那母亲，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看到是吗？把真相从脑中抹去，就像从来都没有读到过这封手书一样是吗？一代贤王，一代名帅，七万忠魂，多少人心中的清明和理想就这样，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埋葬了。
0: 景睿，
1: 我知道母亲的想法，可是真相就是真相。或许我们没有能力改变所有被颠倒的黑白，但是至少我们不能做隐瞒者的帮凶。
0: 可是你做不到，你除了白白送上更多人的性命，你什么都做不到。景睿，你是娘的孩子，娘的骨肉，娘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

我们不能再置身事外了。我虽然做不到坐视不理，但是为了您，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0: 交给太子吧。
1: 母亲是说靖王？
0: 对，就是靖王。靖言从小由齐王教导，兄弟之间有不能割舍的渊源，还有林家的小叔，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如果说现在谁真心想为齐王和林家洗冤，那一定就是他们。

0: 宗主，东宫那边传信过来，殿下已和严侯谈过，他绝对没有问题。
1: 严侯只是备选，丽阳长公主出面才是顺理成章。
0: 那明日还去东宫吗？
1: 去。三俺之前有些事情，我要跟景言说清楚。

0: 你一大早过来说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重审旧案的准备已经十之八九，赤焰的清明很快就能重现天下，你为什么要说不能和以前一样？
1: 就算这件案子分得再彻底，我也只能认命偿诉，不能变回灵叔了。
0: 为什么不可能？只要污名洗雪，你当然可以得回原来的身份。如果谁敢对此有所异议，
1: 你先听我说完。苏哲是什么样的人，全京城都知道。身为阴鬼之士，行阴鬼之术，虽是夺权利器，却终非正途。
0: 可是
1: 景琰，对于我而言，翻案就是结局，可是对你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0: 那又怎样？
1: 你是未来的天子，要清除疾病，强国汉民，要扭转大梁这数十年来的颓势，要还天下一个去伪存真、清明坦荡的朝局。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完美的开端。王者英灵在上，他们也希望在天下人的心中，你是一个有情有义、公允无私的君主。
0: 我能做到。
1: 我相信你能做到，所以在你的身边绝对不能有苏哲这样的谋士，否则天下人会误解你，以为你也喜欢制衡权术，这就有违我们的初衷了。
0: 可是这一点并非不可解释。
1: 我以苏哲之名在京城行事已久，这两年大大小小的风波与我都脱不了干系，还有我的相貌已经大改，身上并没有半点往日的痕迹，如果只凭你们几个作证就说我是当年的灵叔，这也未免太过惊世骇俗，令人难以置信。我不想因为一桩清清白白的平冤之举变成令人揣测真假难辨的密室，那我这13年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了？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我去禀报，小公子，我请。这是因为你十三年的辛苦，我才不能让你再受委屈。天下人如果误解你，那是天下人的愚钝，你又何必介意？说实话，我真的介意。我希望你也介意。只有把天下人的看法放在心里，才能够懂得自省和约束，才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小叔，这和你说的是两回事。 其实不做回灵书，也不算委屈。我已经做了十三年的梅长苏了，早就习惯了。就让当年的灵书永远保持大家记忆中的样子，不也挺好吗？

0: 启禀殿下，立杨长公主觐见。
1: 知道了，太子殿下。
2: 公主，景睿回来了。见过太子殿下。公主请。丽阳长公主和搀扶着她的萧景睿。 刚迈进东宫正阁的门槛，便同时怔住，呆呆地僵立在原地。因为这轻易不让人进来的正阁之内，竟然还站着五品无职的梅长苏。萧景睿去岁离京之际，梅长苏明面上还是誉王的人，如今乾坤翻转，他已傲然立于新任太子的身边。
3: 思情，思景，使人在恍然大悟之际，也不免有些心潮翻滚。见过长公主殿下，
4: 景睿，好久不见。
3: 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苏先生。当日雪庐初见，便知先生并非池中之物。今日看来，果然奇灵手段。
4: 长公主谬赞了，承蒙太子殿下抬爱，对苏某有赏识之意，既为大梁臣民，又岂敢不尽绵薄之力呢？青言，
3: 我这次来是有要事跟你商量，外人不方便在场，还请苏先生回避一下。
4: 不必，
3: 苏先生便如同我本人，
4: 姑母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的。
3: 也可以对苏先生讲。
4: 长公主今日前来，想必是为了谢侯爷在离京时留下的那封手书吧？
3: 苏兄怎么知道？
4: 当日留下手书保命的主意是我出的，想必二位已经看过谢侯爷所写的内容，不知有何感想？
3: 那封手书的内容你居然早就知道？
4: 我知道又有何用？天下人还不知道。长公主，你们姐妹情同手足，不知这些年来，故人可曾入梦？
3: 你既然早就知道那封手书，一定是想要它。其实我们今日来，就是要把这封手书交与太子。
4: 既然这样，请拿去吧。
3: 您错了，我们并不想要这封手书。太子殿下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想要长公主帮忙。
4: 苏兄，家母已身居简出多日，能做的有限。太子殿下若有何需遣，景睿愿意代劳。
3: 景睿，
4: 就这件事情而言，你能做的才是有限。
5: 姑母，我既然向你开口，所提之事，当然也只有您能完成。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 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2: 夏江在毫无生机的幽暗天牢里，等待着他最后的时刻。他没有想到，在自己最没落的时候，妻子会带着儿子出现。面对妻子和儿子，他能做的只有垂手流泪。
0: 跪下给他磕头，算是谢他一点血脉。

0: 士身不正，执心不纯，则权势富贵皆如云烟。今生你当以他为戒，无论何情何境，勿忘本心之善念。
1: 孩儿明白。
0: 起来吧。

你伏法以后，卓儿会为你料理后事的。清明寒食有你，一起。

0: 太子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1: 再过几日，就是父皇的寿诞之日，宗室亲贵、朝廷重臣将齐聚贺寿。这封手书，乃是谢玉的自述，而姑母，又是谢玉的夫人。我想拜请姑母，于寿宴当日携此书与百官之前，代谢玉共罪自首。
0: 你说什么？
1: 姑母知道，父皇此生最重视的，就是他至高无上、不容挑战的威权。此案关系到他一世的生命，就算真相再怎么让他震撼，他也绝不会自认错失，给后世留一个杀子灭忠、昏庸残暴的名声。所以，我必须造成一个群情沸腾、骑虎难下的局面，一个完全脱离他掌控的局面。无论他愿不愿意，必须当众同意重审此案。而这个局面的开端，需要姑母的成全。
0: 不，不行，不行。
2: 母亲，
0: 你们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
1: 姑母请放心，无论到时局面如何演化，我定会维护姑母的安全，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0: 如果陛下一意孤行，你又将如何维护我？
1: 我既然决定要走这一步，自然早已做好万全的安排。父皇如今已不是当年的父皇，侄儿也不是当年的齐王，我要做的是洗雪冤情，不是飞蛾扑火。若无后手，岂不是有勇无谋？
0: 今天不管怎么说，你让我当众揭穿此案，并非一件易事。若我按你的话做了。

0: 启禀娘娘，昭仁宫总管派人过来，说有事向娘娘禀报。
1: 参见贵妃娘娘。
2: 免礼。
1: 谢娘娘。
2: 昭仁宫有什么事吗？
1: 贤妃娘娘禁闭在宫，性情越发不好了。以前只是闹着要见陛下，今日突然发起怒来，说了些胡言乱语的话，总管听了害怕，便命我过来问问娘娘的意思。
2: 玉贤妃想必是思念献王了，我这就过去看看。
3: 长公主是在问受告之后的好处吗？你已然知晓当年惨案的真相，却在问题他们洗血之后对你有何益处？难道那些死去的冤魂对你来说没有丝毫的情谊？难道他们只是毫不相干的路人吗？算了，进殿守告需要莫大的勇气，长公主若无真情实意，会适得其反，乱了殿下的计划，我们还是另择他人吧。

0: 有劳姑母送来，侄儿代王者领情。
1: 我与苏先生还有事情要商量，姑母慢走。景琰，姑母请吧。萧景琰就此送客，没有多余的游说，反而让丽阳长公主有些不知所措。 想要开口说什么，又觉得无言以对，最后也只好转过身去，默默低头向外走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长公主是在问首告之后的好处吗？你已然知晓当年惨案的真相，却在问题他们洗血之后对你有何益处？难道那些死去的冤魂对你来说没有丝毫的情谊？难道他们只是毫不相干的路人吗？算了，进殿首告需要莫大的勇气，长公主若无真情实意，会适得其反，乱了殿下的计划。我们还是另择他人吧。

0: 有劳姑母送来，侄儿代王者领情。 我与苏先生还有事情要商量，姑母慢走。
1: 今天，
0: 姑母请吧。

对于丽阳长公主的发问，梅长苏虽然有过预料，但是听到她发问后，心中还是一片冰凉。送走丽阳长公主，靖王握住梅长苏的胳膊，轻轻拍了拍。他知道林殊此刻的失望是真的，心里也有几分难受。

0: 你也别难过。原本我们对丽阳姑姑就不抱太大的希望，实在不行就让严侯来做吧。严侯说了，就算到时候刀斧加身，他也绝不退缩。
1: 你是不是也觉得娘实在太无情了？
2: 孩儿不敢。这件巨案要是翻过来，谢侯的罪名便是大逆，势必要株连二弟和谢氏族人。母亲不想借自己之手将他们逼入绝境，这份心情孩儿明白。
1: 还是你了解娘的心思，可是看景琏的决心，这个案子迟早是要翻的，该株连谁也逃不掉。我本想由我出面首告，能换谢家一个恩赦，可是没想到我只说了那么一句，苏先生和景琏就那么生气。
2: 孩儿当初结识苏兄就是仰慕他的才华和气度，尽管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可我依然觉得争权夺利不是他的本意。既然他已经知道了赤焰冤案的真相，我想或许自始至终他就是为了这个案子，至于当初投靠谁辅佐谁都不过是手段罢了。
1: 这么看来，这个苏先生并非局外之人，可他究竟是什么人，跟赤焰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2: 不管苏兄是局中人还是太子谋臣，他们既然选择公开邂逅遗书，可见血冤之心已坚，这着实令孩儿钦佩。只是正如苏兄所说，孩儿的身份尴尬，有很多事都不能替母亲去做。
1: 如果你和娘一味而处，想必立刻就答应了吧。
2: 世间之事都有两难之处，母亲的矛盾跟酸楚孩儿岂会不体谅。走吧。
1: 景睿，你陪娘再进去一趟吧。

0: 剑王虽然离境，但至少一家平安。就算是为了他，姐姐也应该安静一些。非要等到像誉王那样的结局，姐姐才甘心吗？
1: 是你！你在宫中摆布陛下，你儿子在外面串联朝臣，娶亲婆子，谋夺了太子的东宫之位。还有林殊。
0: 你个林殊，你就是因为胡言乱语，才被陛下禁足宫中，怎么还是记不住呢？宋贤妃娘娘到后定安寝，她的病需要静养。是，我不要走，我不走，放开我！
1: 串联朝臣的话，不像是随口说的。你去查一下，宫中近来还有谁在为贤妃传递消息？
2: 是。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溧阳长公主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看着正门影壁上的九龙彩雕，深思良久，用力攥住儿子的手，两人相扶相依，重新迈进了东宫内阁的大门。
2: 事关重大，公母可曾考虑清楚？
3: 我去而复返，自然思虑再三，其实想得再多，也做不到真的袖手旁观。若我今日迈出你东宫大门，只怕日后夜夜梦里难安。
2: 好，姑母有此情意，那么侄儿也在此向您保证，洗雪赤焰冤案之后，谢氏满门都将受到恩赦，绝不株连。
3: 你居然早就知道？
2: 姑母挂念自己的骨肉乃人之常情，有何难察？苏先生刚才不想说破，只是不愿将此事变成一场交易。事到如今已是最关键的时候，任何违逆真心强迫交换得来的许诺，皆有不可控的变数，不勉强姑母也是为了不冒意外的风险。
3: 太子此言坦诚，倒叫我心安。如今看来，不是真心愿为王者洗冤之人，你也不愿引以为缘。既然苏先生能坐在这里，一定是忠心不二，深得太子信任。
2: 我刚刚已经说过，先生与我如同一人。
3: 如同一人？你这用人不疑的性情倒真的很像景瑜。
2: 若能继承皇长兄的遗志，却是几年的心愿。姑母回去后倘有改变心意之处，不必勉强，到时大殿之上，面对陛下的暴怒，压力重大，如没有坚定的决心，只怕很难把话说完。
4: 景睿，你去了南楚一年多了，想必长了很多阅历，一切都还好吗？
5: 是，远离故国，见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此刻回想过往，已经能够想得更明，看得更清了。
1: 就这么几句话后，两人相视而笑，仿佛心中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接过，清爽了许多。溧阳长公主也没再多言，略略向萧景琰点头，便协同儿子再次离去。蔺晨也没闲着，既然梅长苏不愿用冰蓄草救命，他只好想办法制成药丸以备外衣。

小炉子。年岁。不能吃。年岁，越岁越好。

0: 你觉得丽阳姑姑这次是真的下定决心要助我们一臂之力吗？
1: 长公主不是行事冲动之人，既然她答应了殿下，便绝不会回头。
0: 也是，就算临时有变，至少还有严侯。只不过要拿谢玉的遗书来掀开此案，总归还是丽阳姑姑出面最为顺理成章。
1: 恐怕到时候局势难料，殿下还是要早做准备。
0: 这点你放心，信得过的宗室朝臣我已分别聊过，为了防止他们其中有人手鼠两端向父皇告密，我已特意拜请过母妃，确保最近几日没有外人能见到父皇。
1: 殿下的速度还真快啊。
0: 联络朝臣之前没有跟你商量，不要怪我鲁莽。
1: 我怎么会怪你呢？这件事应该由你来主导，我也实在是不想再等了。你做的没错，只要皇上在位一日，翻案之事便不可能万无一失。无论是对逝者还是对于天下人来说，由皇上亲自下旨重审昭雪，可等你登基之后再审此案，意义是决然不同的。
0: 你的意思我明白，只要能成功让父皇当众下旨，我就能把这个案子翻得彻底，绝不给那些后世评说留下任何口实。
1: 还有一事，我想拜托殿下。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1: 皇上寿典那天可以带我同去吗？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3: 知道梅长苏的身份后，萧景琰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和梅长苏好好谈谈。他发现梅长苏面对他还是神情疏离，只谈正事，一时之间他也不好说什么。但是当梅长苏提出这个要求后，他突然有一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霍地站了起来。
1: 殿下有为难之处吗？怎么说，我也有客卿的身份，就算出现在寿宴之上。怎么了？
0: 你这还要拜托我吗？你当然应该在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煎熬的都是你的心血，我怎么可能不让你见证最后的结果？
1: 殿下。
0: 殿什么下？就算我听你不去争林殊这个身份，难道你在我面前还一直是梅长苏吗？
1: 景琰，
0: 这件事完成之后，你是不是打算离开京城？
4: 飞流，再过一阵子我们就能离开这儿了。
5: 琅州？
4: 也许琅州，也许琅琊山，你更喜欢哪儿？
5: 苏哥哥都好。

是啊，只要能相聚，自然哪里都好。可世事无常，这里已经不再是林叔的朝堂了。地狱归来不可久留，我想他心里应该比谁都明白。你说呢？

0: 你是打算翻案之后就离开京城退隐江湖吧？
1: 这是三年来我昼夜不歇，也确实累了。你现在身边不乏贤臣良佐，治国无虞，你总该让我歇歇了吧？让我去逍遥逍遥，过个三五年我就回来看你。我们的兄弟之情，朋友之谊，不会因为我见不着你就维持不下去了吧？
0: 小叔，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的病还好吗？
1: 痊愈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就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再也打不过你了。
0: 现在才是最占便宜呢，就算你打我，我也不敢还手啊。
1: 你现在可是东宫太子，我打你不是找死吗？

0: 先生，
1: 哎，
0: 练功怎么练到这儿来了？
1: 哦，我听说先生来了，所以想请他指点功课，但又怕打扰他跟殿下谈正事，所以在外面等他。
0: 来，说一个我看看。我教你。
2: 其实今天过来，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3: 你是想说庭生的身份？
2: 历来皇室传承核定血脉最为严谨，若出生时没有金盔玉蝶，没有内廷司的龙印宝册，就没有皇室子弟的身份。虽然我们都知道庭生是齐王的遗父子，但他毕竟出生在夜游亭，冒用了别人之名，只怕再也不能重归皇室了。
3: 皇室宗法严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想当年惠帝膝下无子，尚且不能把异于民间的私生皇子带回，又何况庭生。
2: 你没有跟庭生说过他的身份吧？
3: 没有，孩子那么小，又受过那么多苦，我又不想让他去复仇，跟他说这个干嘛？
2: 那就好。这个孩子性情不错，人也上进，将来必有敬意。这世上有些事情，不知道的时候很知足，可一旦知道了，反而会平添杂念和烦恼。我只希望他可以安稳地度过一生，方不辜负齐王的在天之灵。
3: 要不这样吧，既然庭生进不了宗室，不如我就收他为义子，好歹提一提他的身份。就算将来做不成一代贤王，至少也应该算是朝廷栋梁吧。不好吗？
2: 没什么，我最近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两天要是没什么事，就让他到我这儿来多走走，反正我在家里也清闲，正好多教教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

0: 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1: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想当年，惠帝膝下无子，尚且不能把异域民间的私生皇子带回，又何况庭生？
1: 你没有跟庭生说过他的身份吧？
0: 没有。孩子那么小，又受过那么多苦，我又不想让他去复仇，跟他说这个干嘛？
1: 那就好。这个孩子性情不错，人也上进，将来必有敬意。这世上有些事情，不知道的时候很知足，可一旦知道了，反而会平添杂念和烦恼。我只希望他可以安稳地度过一生，方不辜负齐王的在天之灵。
0: 要不这样吧，既然庭生进不了宗室，不如我就收他为义子，好歹提一提他的身份。就算将来做不成一代贤王，至少也应该算是朝廷栋梁吧。不好吗？
1: 没什么，我最近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两天要是没什么事，就让他到我这儿来多走走，反正我在家里也清闲，正好多教教他。
0: 你呀，也别太劳累了，寿殿那日只怕是半口气也送不得，撑得住吗？
1: 你放心吧，这么多年我等的就是那一天，就算是死了我也得撑下去。
0: 一下，给你看下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2: 鸽子蛋大的珍珠摆在面前，十三年前分别的一幕再次浮现在眼前。时过境迁，十三年的时间改变了太多，但是兄弟之间的情谊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有丝毫的改变。梅长苏握着珍珠，一时感慨万千。
3: 你这次去东海起码得半年多才能回来吧？听说东海有很多珍珠，你带回来一些给我当弹珠玩，至少也得带个像鸡蛋那么大的吧。
1: 鸡蛋那么大？别闹了，哪有那么大？
3: 给你开个玩笑，带个鸽子蛋那么大的。
1: 我试试吧。

0: 多久？
1: 还要再熬两个时辰。
0: 不是，多久？
1: 哦，你是要问我们还有多久离开京城，是吗？
0: 嗯。
1: 大概还需要两三个月吧。飞流，你知不知道再过一些天

0: 苏哥哥将要面临一个大关口。啊！唉，说起来我还真是有些担心呢。他现在有一口气撑着也没什么。可如果过了这个坎儿，他心里这口气突然放下了，又会怎么样呢？他一直不愿意恢复林叔之名。 何尝不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呢？算了，反正也快要死了，又何必把林叔和梅长苏搅在一起，让大家疑虑呢？不死，小飞流，现在连你也不愿意听实话吗？
1: 有你，不死。
0: 看来还是我们小飞流相信厉城哥哥呀，你说的没错，有我在，不死。

梁帝养了几日，也觉得神清气爽起来。寿诞这天，河宫上下一片安乐繁忙景象，除了个别受萧景琰信任的朝臣和宗室以外，没有人知道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即将来袭。

0: 听说今日的寿典，礼部筹备的不错，陛下只需安心接纳臣子的朝拜就好。
1: 休养了数日，朕的精神真是好了许多。宫里有你，朝政上也多亏有太子监国，让朕安心了不少。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有劳你了。
1: 这都是妾身应尽之责。殿下是想在东宫用早膳呢，还是进宫去陪父皇和母妃一起呢？
0: 进宫请安吧。
2: 启禀陛下，太子与太子妃请见。
3: 嗯，景琰来得这么早，快叫他进来。
2: 是。
0: 儿臣携父叩拜父皇圣安，并恭祝父皇千秋。
3: 平身。
0: 儿臣拜请母妃金安。
4: 快起来吧。
3: 时辰还早，一定还没用膳，来得刚好。午膳要跟臣子们在一起，多半是吵闹。俺们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安安静静的吃个早饭来吧。
0: 谢父皇。
3: 来来来，

0: 早早候在大殿。梅长苏进入大殿的时候，了解内情的人们都暗暗地捏了把汗。穆青连忙站起身，将梅长苏引到自己身边坐下。此时梁帝同太子正在对弈，气氛甚是和睦。随着时间的推移，萧景琰原本的几次忐忑不安早已被他自己牢牢压下，尤其是见到母妃的安宁沉稳后，心智更是坚定。
1: 陛下，巳时已到。
2: 想必百官已至，父皇也该起驾去承乾殿了。
3: 盘面局势焦灼，看来一时半会儿确实难以终局。
4: 罢了，
3: 一点后咱们父子再战。
1: 起驾。

众卿，凝神。

0: 什么时辰了？已过巳时，为什么不叫我？娘娘，陛下的寿宴就要开始了。啊！我还没有开始梳妆，快把我的五凤钗拿过来！快！贵妃娘娘有令，说您还病着，不能出去。
1: 胡说！陛下的寿宴哪次没有我？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把门关上。

0: 寿宴之上，歌舞升平，一派安乐祥和景象。梁帝心情大好，时不时和身边大臣耳语几句。梅长苏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目光却飘向侧房。溧阳长公主理了理素色的衣衫，已经缓步来到了大殿的中央。
1: 陛下，他怎么来了？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李阳，刚才众卿给朕拜寿，朕怎么没有看到你啊？
2: 臣妹这一拜，并非只为陛下贺寿。
1: 嗯？今日之拜不为贺寿，又为何呀？

0: 臣妹是想借此良机，在众位亲贵大臣面前，代罪臣谢玉，共承欺君罔上、陷杀忠良的大逆之罪。
1: 想说什么？谢玉已死，他的罪行朕早已处置过了，也没有牵连你和孩子，你还有什么不满之处，要在朕的寿宴上闹吗？谢玉虽死，但他还有未公布于天下的大罪，此罪祸祸滔天，人神共愤，若不供于御前，只怕会遭来上天之谴。 还请陛下容臣妹降奏。这是什么场合？朕不要听！你下去，下去！13年前，谢玉与夏江串谋，另一李姓书生模仿赤焰军前锋大将聂风比剑，伪造密告信件。 诬告赤焰军主帅临谢谋反，欺瞒君主，此其罪一也。为坐实诬告赤焰军内容，断绝往来信件的来源。谢玉率部伏击聂风前锋营，令其全军覆没，并嫁祸林帅，此其罪二也。
2: 李阳，
0: 谢玉在行军途中，谎称临谢要兵发京城，骗得皇上兵符。 与夏江伏兵梅岭，趁赤焰军与大余军血战力竭之际，不宣旨，不招降，出其不意，杀死屠戮，令七万忠魂冤丧梅岭。事后却谎称赤焰军谋逆抗旨，不得不就地剿灭，此其罪三也。
2: 住口！住口！来人，再给朕拖下去！拖下去！
3: 是。

0: 溧阳长公主高举手书，不顾梁帝反对，一一细数泄欲罪状。梁帝连连喝止，长公主却置若罔闻，继续揭发案情真相。她清朗的声音响彻大殿，泄欲之罪祸祸滔天，令人惊骇。
1: 臣恭请陛下，听完长公主所言。
2: 同志，你竟然也……
3: 梅岭屠杀之后，谢玉与夏将利用林帅金印伪造往来信件，诬告赤焰军谋逆是由齐王主使，意欲逼宫篡位，使齐王身受不白之冤，满门被灭，此其罪四也。

0: 陛下下旨，谢玉与下江封锁所有申冤门路，略知内情，意欲上告者，均被一一剪除，所言不达天听，此其罪无也。五条大罪，桩桩件件，均有谢玉亲笔供上，绝无半句虚言。还请陛下明晰冤情，顺应天理，下旨重审赤焰军一案。
1: 陛下恩准，臣妹纵死，也可心安瞑目了。羽林军，羽林军何在？羽林军。

0: 梁帝龙颜大怒，命人将溧阳长公主带下，而此时殿外的御林军早已被控制，溧阳长公主缓缓磕下的头此时如同重重的一记闷锤，打击在殿中诸人的胸口。他今天所供述的真相实在太令人震撼了，人们心中早已被激起了悲愤之情，霓凰第一个站了出来。
1: 陛下，当年承蒙太皇太后赐婚，将我许配与灵枢，13年过去了，此约未废，霓凰以灵氏遗属的身份恳求陛下重审当年赤焰之案。
2: 朕当年就是因为皇家赐亲才没有株连穆王府，没想到你

0: 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 我听听。
0: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病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0: 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轿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1: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0: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1: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0: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

0: 陛下，当年承蒙太皇太后赐婚，将我许配羽灵枢。13年过去了，此约未废，霓凰以灵氏遗属的身份恳求陛下重审当年赤焰之案。朕当年。
1: 就是因为皇家赐亲，才没有株连穆王府。没想到你，陛下，长公主所言令人惊骇，又有谢玉手书为证，若不彻查，不足以安朝局民心。还请陛下准郡主所奏，自即日起。
2: 重审皇长子与林氏之案，以彰陛下贤明圣德。陛下，蔡尚书所言极是，臣附议。臣附议。臣附议。臣附议。
0: 所请，甚合情理，请陛下恩准。你，陛下，下旨，
3: 你们这算什么？一起逼朕吧！啊，几个人早就死了。
1: 仅凭这一封朕家难辨的手书，凭着他，一套子虚乌有的说辞，你们就想让朕重审十几年前的旧案吗？陛下，陛下，此案并非只关乎谢玉应处何罪，更是要令天下信服朝廷的处置。若是就此抹过，必致。
4: 谣言四起，所伤者乃是陛下得名与江山稳固。臣再请陛下接纳谏言，恩准重审赤焰之案。陛下，臣也附议。这等千古奇冤，任谁也不能摸着良心，听见当没听见，既然案子审错了，那就应该重审，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陛下，
0: 放肆！母亲。
5: 母亲，你也想造反吗？啊！臣也附议。陛下，刚才长公主所言脉络明确，事实清楚，案法案理都应该立案重审。可臣就是不明白，陛下为何犹豫不决？
0: 前后所言极是，臣等附议。臣等附议，请皇下准准。你们都是宗亲，宗亲啊！是谁？谁让你们这样来对朕？谁让你们这样来对朕？陛下。
6: 位高权重的宗亲及大臣纷纷请求重审赤焰一案，这令梁帝悲愤交加，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这时，一直冷眼旁观、默默不语的太子，终于在众人的目光中站了起来。他默默扶起俯首跪在地上的丽阳长公主，缓步来到梁帝面前。

0: 儿臣复议，望陛下恩准，重审赤焰一案。
1: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是你，朕早就应该知道，一定是你。

0: 据李阳的控诉，主谋无外乎是谢玉和夏江二人。他们既然伏法了，你们为何非要重审呢？
1: 此案关乎的是真相，是清白，并非只为定两人之罪。
0: 那你还要定何人之罪？
1: 此案乃大是大非，有罪或有失者皆应追究。
0: 好一个有罪者，好一个有失者，你到底在说谁？

0: 谨言不答应呢？太子莫非还要逼宫不成吗？谨言自幼受教于皇长兄，众所周知，兄长一心只愿大梁江山永固，子民安康。他当年没有做的事，谨言也不会做。你不会。
1: 那他呢？他，若无苏先生的麒麟之才，朕恐怕也看不到现在这个场面。 难道此时此刻，先生能忍得住，什么都不说吗？

0: 景运26年，陛下圣是皇子，遭人陷害，屠刀悬颈，是你的同窗伴读，后来的赤焰主帅灵谢，拼死找回政权，面呈先皇，才救回陛下一命。景运29年。
1: 王之乱血洗京城，当年灵帅还是巡防营的一个统领，他亲率300骑兵冲进禁军营，最终力保陛下登基。住口！
2: 你给朕住口！
0: 开文10年，西境失守，金陵围城，又是灵帅自北境千里秦王，血战3日，方平京城之乱。无论是为友还是为臣。 灵帅从未负过陛下，太子和朝臣们今日所请，无非是想还原当年的一个真相。陛下究竟是为何连如此理所应当的请求都不能答应呢？
1: 你是谁？你不是苏辙，你是那个复活的乱臣贼子，是吗？

0: 贼子，乱臣，贼子，滚开！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梅长苏细数了一切当年助梁帝之意，救梁帝之情，梁帝惊觉眼前之人定是林殊，但是此时他已无一人可用。他近乎癫狂地喊着乱臣贼子，挥剑扑向梅长苏，太子挺身挡在他面前。
1: 让开，

0: 我以为这不敢杀你，这杀了你，明天还会有新的太子。
1: 可以杀掉天下所有想查清此案的人，因为你是王。可是当你杀掉所有人的时候，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王吗？儿臣一向以皇长兄为楷，但是儿臣却绝不会是第二个皇长兄。

0: 的话像一把利剑，穿透了梁帝衰败虚弱的外壳，刺入他强悍狠毒、唯我独尊的过去。梁帝手中的剑终于落地了，他抖动着花白的须发，颤巍巍地逃离了这个令他呼吸不畅的大殿。
1: 乱臣贼此，乱臣贼此。
2: 皇兄，
1: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人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皇帝寝殿的小炕桌上，上午未完的那盘棋依然按原样摆着，一子未动。梁帝踉跄着进来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顿时怒从心头起，一把掀翻了棋盘，黑白的御史棋子立时四处飞溅。
2: 罢了，一点后，咱们父子再战。

0: 陛下保重。
1: 父子再战，还能再战什么？不知不觉间，一个监国太子早已脱离了朕的掌控。禁军、巡防营都听命于东宫，兵部和境外的邢台军都是他的人。朕虽然是堂堂帝王，却已经被他逼到了如此绝境，如此绝境。

0: 你还敢来看朕？啊！
1: 陛下，太子只是请旨重审旧案，并非谋反。陛下计算兵力做什么？
0: 哼！你们母子一直心怀叵测，处心积虑的要翻赤焰的案子，朕真是瞎了眼，竟然宠幸于你们这样不忠不孝的东西。
1: 就算我们处心积虑吧，可是有一点陛下应该清楚，赤焰之案之所以一定会被推翻洗雪，除了我们居心叵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1: 真相。

0: 真相原本就是如此。陛下贵为天子，只要您不想知道当年所发生的事实，谁也无法强迫您。但即使是至尊帝王，也总有些做不到的事。比如，您影响不了天下人良心的定论，改变不了后世的评说，也阻拦不住那些在梦中向你走过来的旧人。陛下近来是否还梦见过陈妃姐姐？梦见过晋阳公主？梦见过齐王？
1: 闭嘴！为什么要来找朕？这都是夏江，是因为夏江和西域。
0: 臣妾相信，即使像夏江这样的卑劣之人，也总有那么一两个让他不敢入梦的人吧。
2: 但是有一点，夏江他没有说错，他回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他回来了，是不是？
0: 是与不是又当如何？夏江之叛不假，赤焰之冤不假，陛下只要清楚这两点，是非黑白就已然分明，又何必再多猜疑？陛下难道还不觉得当年的父子之情、夫妻之爱、兄弟之道、君臣之义，全数都是消磨在陛下自己无端的猜忌之中的吗？
1: 闭嘴！朕不要听您说了，高湛，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夏守尊，范大人可有新的消息吗？夏守尊真是了解陛下，最后他果然选定了中书令柳城的孙女，当萧景琰未来的太子妃。哼，我跟了这位陛下几十年。 他的喜好和心思我清楚得很，就让靖王再得意几日吧。登高一叠重，只要陛下知道了梅长苏的真实身份，就能明白所有的真相。到那时，靖王的恩宠也会随之烟消云散。梅长苏的身份，范大人。
1: 该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反正我把秦般若关押在城外了，你看着怎么处置吧。交付有司，自有律法。你都不审一审？
2: 审什么？
1: 比如华族在京城还有什么势力啊？
2: 你审出来了吗？
1: 这也不能怪我没审出来，只能说玄机公主当初也看出了秦般若资质欠缺，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还有一部分掌握在夏江手中，所以你这份礼物送的也没什么价值啊。好，我也正想问问你，靖王执政之后，你打算怎么清理华族啊？说到底，华族现在也是有很多人抱着复国之念，站在人家的角度讲，这也是他们的正义，不是吗？
2: 当年华族举国归顺，可是三年之后，又复叛去北燕。孙毅副帅又率兵灭了华族，当时大家的立场都不一样，又怎能辨出对与错呢？就像今年南楚平定的科门，也是降而复叛，是怕景琰登基以后，无论是当年的华族，还是如今的蜀国邺情。
1: 都得好好的安定和抚平，这为君的日子只怕也不简单呢。你这个心操的还真是长远，看来我爹当年嘱咐你的话，你是一句也没记住啊。哎，保重吧，你这个病啊，好不了了。
2: 哎，是你要问我的，
1: 我问你就说嘛。哼，我都懒得管你了，吃饭去了。
0: 我的粉子弹做好没有啊？誉王逆案虽已审结，可追捕大人您的风声依然很紧。接下来，不知守尊大人作何打算？接下来我有件要紧的事，必须禀告陛下。
3: 哎，这怎么可能啊？大人现在已被定为誉王同案逆犯，满街张挂着逮捕文书。
0: 逃你都来不及，要见陛下，这范大人放心，我暂时不可能面见陛下。但范大人替我安排一下，传递个消息，应该是可以的吧？我只是个外臣，这向宫中私相传递的事，我可是半点也帮不上忙啊。
3: 你侄女不是在宫中做贵人吗？
4: 岳贤妃，这一日，恭敬中金旗猎猎已长森森，只是因国丧移归县制，遣谕，百官齐聚大殿中，靖王着楚军冕服，进谕前拜位。靖王原是征战沙场英武之气甚重的青年，如今他身着楚军朝服，与戎装时迥然不同。 仿佛有积怨于内的贵气和压抑已久的威仪迸发出来，令人心生敬畏。
2: 子萧景琰，天资英奇，体识明允，兹恪遵天意，抚顺与情，警告天地宗庙，立为皇太子，授以册宝，正位东宫，以济万年之统，以安四海之心。钦此。
3: 儿臣谢父皇隆恩。

0: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靖王在梅长苏的帮助下，终于一步步地入主东宫。那条连通苏宅和靖王府的密道，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梅长苏最后一次走过，便命黎刚关闭了密道，抹去了他一年来倾心扶助的痕迹。
2: 宗主，去找两个人，把密室封起来吧。
3: 自这个密道建成一年多以来，有多少大小消息都是靠它传递的。如今彻底封实，算是没有一点痕迹了。
2: 太子已立，你还想留什么痕迹啊？
1: 册封大典过后，靖王便来到后宫拜谢靖妃。母子二人久久不能平静，他们终于可以实现最大的心愿了，为齐王、为林殊、为赤焰军洗冤的日子近在眼前了。
4: 陛下，这太医说您不碍事的，静养两天就好了。
5: 老了，毕竟是老了。太子已立，明日起，命他监国理政吧。

0: 虽然聂大哥容貌大改，但是对于东杰而言，能够再团聚已经是意外之喜了。令公子的医术真的能把聂大哥的病治好吗？
1: 没有把握的事，他不会轻易承诺。
0: 那你的病呢？

夏冬披着斗篷快步走入院中。聂风看见夏冬进来，脸上闪过高兴的表情，但是很快他背过身，抱住头无声地哭泣起来。

夏冬的眼泪落了下来，但唇边却浮起笑容。他走到聂风身边，什么话也没说，便将他紧紧抱在了自己的怀中。梅长苏此时也紧紧握住了霓凰的手。

0: 1429如何？那个时候天气也舒爽些了，不像现在这么炎热。
1: 就易母妃，自打你从九安山回来，就一直心事重重，连陛下都看了出来，还问我。
0: 你是不是不喜欢现在的太子妃人选呢？母妃定吧。哦，母妃说什么？你的心情我明白，但是越在这个时候，心里越要稳得住。你刚刚受封。 誉王一案也才尘埃落定，无论如何，现在都不是提起当年旧事的好时机。我想苏先生也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他还特意让霓凰来提醒我，切不可操之过急。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

0: 聂将军、聂夫人，不是我杀风景，你们能不能先不要这样？好吧，我是杀了风景。我是说，你们两位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体会这种重逢之喜。现在能不能先听我这个江湖郎中说一说聂将军的病情呢？我知道你以前这样说过我。
1: 聂将军身中之毒，名为火寒之毒，向来以天下第一奇毒著称。他的奇就奇在，既可救命，又可夺命，更能置人于地狱般的折磨之中。聂将军当年全身被火烧伤，火毒攻心，本已无生还之力。可是聂将军恰恰跌入了血窝之中，被血界虫咬噬全身，这才保住了性命。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雪界虫只生长在梅岭附近，专食蛟肉，同时吐出毒素，以冰寒之气扼住火性，使人惊火，却能保命。火寒之毒也就因此形成。身中此毒之人，骨骼变形，皮肉肿胀，浑身上下长满白毛，就像聂将军这样，而且舌根僵硬，不能言语。

0: 此毒每日发作数次，发作时需饮血液方能平息，且以人血为最佳。虽然这样可以苟延性命，体力也与常人无异，但是这种折磨也并不比死了更干净。
1: 聂将军能坚忍这么多年，心智却非常人所及，在下佩服。那此毒能解吗？
0: 有我这个江湖郎中在，就可以解。有两种解法，一种彻底的解，一种不彻底的解，可以任你们挑选。
2: 当然要彻底的解。
0: 聂夫人，请容在下对这两种不同的解法加以说明。 再选择可好？要解火寒之毒，过程非常痛苦。简单说就是，削皮挫骨。聂将军是条真正的铁汉子，这点苦当然受得了。只不过要想彻底的解，需将火毒寒毒碎骨重塑而出，之后至少要卧床一年多，用于骨肌再生。 这种解法最大的好处就是，解毒后，容颜与常人无异，只是相貌会与以前大不一样，而且舌根恢复柔软，可以正常讲话。这种碎骨拔毒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不仅内息全摧，再无半点武力，而且从此多伤多弊。 时时复发寒疾，危及性命，不能再想常人之寿。
3: 你说什么？
0: 人的身体总有一个不能承受的极限，如果要选择这种彻底的解法，其实就是拿命在换。不过如果好好保养的话，活到40岁应该没什么问题。随着令臣的描述。 众人终于知道，为了成为现在的梅长苏，为赤焰军血洗冤情，中了火寒毒的林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苦难。霓凰已经心痛难忍，泣不成声，蒙挚的脸色此刻已经发黑，两道灼灼的目光死死地盯在梅长苏的脸上，他忍不住。 要爆发了，
2: 林公子，那他是不是？
4: 孟大哥，
2: 您别叫我。

0: 说你身子虚，说你养养就好了。可现在呢，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来京城，来京城上上下下的折腾，你不要命了？你的命你不在乎，想过我们没有？啊，想过我们没有？
1: 龙大哥，
0: 你闭嘴！
1: 你在他身边。
0: 他想胡闹，你也不管一管，你就任由他这么胡来啊！
2: 行了，你也不要骂了。他是一个多有主见的人，你还不知道吗？当时就算魏征不在，你在，你能拦得住他吗？
0: 我当然。
3: 别说了。

0: 你们跟我来，我解释给你们听。你也别再废话了，先重点说。
1: 苏先生，这是怎么了？好，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种不彻底的解法。这种解法，在原理上也差不多，就是把身体内的毒性保留控制一下，不伤及人体根本。解毒后可保毒性不再发作，无需再饮血。身体虽然无法恢复到五人体魄，但也基本上与常人无异。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种不彻底的解法。这种解法在原理上也差不多，就是把身体内的毒性保留控制一下，不伤及人体根本，解毒后可保毒性不再发作，无需再饮血。身体虽然无法恢复到五人体魄，但也基本上与常人无异。最重要的就是可享天年。
1: 但是呢？
0: 对嘛，但是浑身上下的白毛不能尽除，舌根僵硬也不能尽解，说不清楚话。
1: 即使是你现在的样子，我也觉得很好。峰哥，为了多陪我几年，你就忍一忍好吗？
2: 林公子，既然聂大哥已经决定了，那明日就开始解毒吧。少帅说飞流的西洋诀练得很好，能帮上忙。
0: 江湖郎中知道怎么解毒，不用他指手画脚。
2: 林公子，您不要总是跟少帅吵架，少帅其实他是有自己的苦衷的。
0: 梅长苏是你的少帅又不是我的，我为什么要像你一样体贴？我一直帮他是尽朋友之责，要了他的心愿，不是让他来自寻死路的。
1: 他说梅长苏是你的少帅什么意思？他就是小叔。怎么会这样？他进京两年了，我都没有认出来。难道他在梅里也中了？

0: 我告诉你，有许多事情你就不会听我的。你们对我的情谊，很多时候都会成为我的负担。我不得不这么做。我一直以为你只是瞒着靖王，没想到你连我都瞒着。 还是靖王好啊，什么都不知道。如今恐怕景琰都瞒不住了。如果他知道救完身的病人就是聂大哥，一定会对我起疑心的。
1: 我早就跟你说了，你把真相告诉他，纸是包不住火的。他现在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聂风，可我就不信，他半点疑心都不起吗？
0: 能瞒一时瞒一时吧。景琰现在不能分心，只有当他的势力足够稳固的时候，才能够找时机重翻旧案。
2: 实际上找不到时机没关系，只要靖王登基，
0: 不行。赤焰之案只能在当今皇上在位时才能重审，否则在后世眼中，此番覆案必然不妥。更何况景琰和齐王的关系这么好。 别人难免会觉得有偏私之嫌。赤焰众人要清白，就一定要彻彻底底的清白。你这个人呐，哎，我说不过你。
3: 一团火气的蒙挚面对着梅长苏平和中带着忧伤的目光，还有他背负的使命，忽然觉得茫然无措，心中空荡荡的。他只好先行离开。与蒙挚不同，霓凰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只是站在窗边，不停的流泪。萧皮错过。
0: 锥心之痛，在你经历这些痛苦和折磨的时候，我在哪里？为什么我没能在你身边陪着你？霓凰，我其实这么多年，
4: 不用解释。
3: 只想知道，你还有多久？你之前瞒我的任何事情，我都可以不在乎，但这件事，你一定要告诉我。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

0: 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面对霓凰，梅长苏不忍心说出真实的情况，他只好说谎安抚他。但是面对霓凰的感情，想到自己的将来，他心中有几多酸楚，又无可奈何。送走霓凰，身心疲惫的梅长苏便倒下了。
1: 又被你说服了两个，不过我也不意外，当年连我爹都无奈你何，又何况他们，是吧？
2: 丽人，我现在感觉真的不太好。
1: 嘿，你怎么说倒就倒啊？醒了？够了。
2: 怎么那么苦啊？
1: 白水。是不是我一对你生气，你就这么吓唬我呀？
2: 我要你帮我，我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
1: 一年？你再这么熬下去，能熬过半年就算你高寿，你自己不知道？
2: 我知道。
1: 知道还说？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有我能够安抚住景言。可现在我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倒下。
1: 你已经倒下了？倒下就倒下了，天又倒不下来。
2: 天当然不会倒下，景言他是个急脾气。

0: 又有什么要紧呢？现在的局势还远远没有到万无一失的地步。我机关算尽这么多年，不能到了最后关头，让自己成为导致败局的变数，这样就太对不起景琰了。所以我一定要拜托你。
1: 靖王自有他应该承担的东西，他也不是那种承担不起的人。 何必觉得对不起他？说到底，昭雪旧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就是在这点上过于执念了，才会让你这般的心神疲惫。
0: 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梅长苏不只是灵书，他身上还背负着弃文之眼、冤魂昭雪的希望。
2: 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还要等着，等着看景琰大婚，金国一步步的掌控朝局，我要等着谢玉的死讯传入京城，下降落网，我要等着皇上能够同意重审旧案。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放心吧。
0: 燕大夫的招牌是招牌，我琅琊阁的招牌也是招牌。有我在，不会让你倒下去的。我还打算在新朝时仗着你的事耀武扬威一番呢，我怎么舍得让你这么轻易去死啊？
1: 谢了，别说谢，一句谢也不行。哎，这样吧，把小飞流还给我当做谢礼吧。不要。 你个小没良心的，你忘了当初是谁把你捡回来的？
3: 就不要！
4: 哎，你们两个别闹了，小心别把我的碗给打碎了！
3: 别闹了，
4: 别闹了啊！
3: 爹。

0: 叶大夫，让您费心了。谁的招牌不重要，你就听他的吧。 你备一份礼，将此密信封在礼盒的夹层中，让你夫人送到令侄女宫中，然后自会有人接手处置。范贵人什么都不用担心。
1: 原来大人在宫中还有人手，只是不知道这封信中。
2: 想必守尊大人早有周密安排，我就不再多问了。范大人，少知道一点，自然就少一些麻烦。
3: 明白，明白。
4: 夏江制定好计划，范大人一刻不敢耽搁，
3: 立刻安排礼物送入宫中。
4: 夫人等着呢。
2: 快点，夫人都等急了，快点！装有密函的锦盒入宫的那一刻，宫女琴儿便知道自己长久潜伏的作用，这一刻要实现了。礼物刚刚放好，她便趁四下无人，偷偷取出了密函。

0: 晴儿，做什么呢？
1: 啊，我给贵人核了一下礼单，也好方便入库。
0: 哦，贵人要看到红石榴头面，你快送过去吧。
1: 啊，在这儿呢，我马上拿过去。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

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臣兵部李林叩见太子殿下。
1: 嗯，怎么来这么晚啊？
0: 臣惶恐，望殿下恕罪。
1: 好了，起来吧。
0: 谢殿下。
1: 春猎时庆历军作乱，可见京城周边安防有问题。你回去想一想，牵头你一个驻军调动及换防的改制方案，20天后报给本宫。听明白了吗？
0: 啊，臣明白，臣谨遵太子教令。
1: 退下吧。还有什么事吗？
0: 臣没事，臣告退。
2: 如今朝廷六部只有兵部尚书李林还是前太子在位时的旧人。私炮房一案，他曾上折给靖王扣过挪用军资的罪名。如今太子监国，李林每日战战兢兢，等着东宫收拾他，等了许久不见动静，现在太子竟然委派重要差务，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3: 李大人。
0: 哦，沈大人。
3: 怎么这副脸色？是做错了什么差事又被殿下训斥了？
0: 殿下倒没训斥，只交办了差事。
3: 李大人，我们同僚也好些年了，我便多几句嘴。如今东宫里的这位不是当年的太子，别老想着揣测他什么意思，会怎么对付你。既然交办了差事给你，尽力做好便是。倘再胡思乱想，误了正事，那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呢。告辞。
0: 告辞。

0: 晴儿，你是不是拿了什么东西？
1: 我没有啊，小娟姐。
0: 我亲眼看到你从盒子里拿了什么东西，在宫中盗窃可是重罪，咱俩姐妹一场，我还没向娘娘告发你呢，你快把东西还回去吧。晴儿，我的话你听到了吗？
1: 就像你说的，咱们姐妹一场，你要是能当作没看见，那该有多好啊。

0: 你的小姐虽是大罪，想必畏罪自尽的也不止你一个。
1: 下的赐礼，臣妾刚刚看过了。嗯，只是这小小生辰又非整寿，陛下恩赐过后，倒是让臣妾不安了。呵呵，这还算厚吗？嗯，你的性情朕知道，特意减了好些。你是太子之母，受得起，有什么好不安心的？<笑>
0: 今天景年进宫，匆匆忙忙地磕了个头，领了一碗长寿面就走了。想必是陛下又交代了什么要紧的差事吧？
1: 哎呦，这孩子就是心实。朕交办给他，也没有说多少时日就得办好，他急什么呢？
0: 不是什么要紧的差事啊。
1: 说急也急，说不急也不急。 朕交办给他的是简爵降俸的事情。简爵降俸？咱们大梁皇族繁衍，亲疏有变，很多宗室的待遇薪俸不能再按过去的旧例办了。朕一直想改，但是看来看去都是老脸，人情上很难动。这次好，这次朕。
0: 趁着太子心力，正是锐气充足、势不可挡的时候，
1: 得让他去替朕得罪人。<笑>难怪，
0: 他人还没走出宫门，就急着派人去请晋王和严侯到东宫去呢。是吗？不错，<笑>
1: 这个景琏。 建国这些日子大有长进呢，越发会选帮手了。<笑>你知道吗？这两个人在宗室外戚中很有人望，若是肯全力的帮他解说安抚，此事自然会办得安顺。好，好啊！<笑>
2: 你声称有重大消息告诉我，让我退去左右，就是为了让我给夏江传递消息吗？
3: 是。
2: 你好大的胆子！夏江现在是朝廷逆犯，与我赵仁公素无瓜葛，你这时候跑来找我，是想让我给他陪葬吗？
3: 让娘娘陪葬，对夏守村而言有何好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

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你是不是想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在的时候，趁我不 娘娘当年宠冠六宫，几乎与皇后平起平坐，如此威风，难道甘心一直屈居于一个医女之下吗？如今誉王已死，宁王和怀王不足挂齿，一旦萧景琰倒了，陛下会立即想起谁呢？陛下当年可是那般的宠爱太子啊。
1: 可如今动工心力正是炙手可热之时，我还不笨，我不会以卵击石的。
0: 那如果夏守尊送来的是一把铁锤呢？

0: 聂将军，脱衣服吧，我们准备开始。
1: 东姐，我们先出去吧，凌晨不会失手的。

0: 娘娘前几日身体就有些不适了，一直不敢惊扰陛下，自己悄悄调养。可谁知昨日病势突转沉重，连口水都咽不下，嘴里还不停念着陛下与献王殿下。如今殿下远在县州，只求陛下您去看看娘娘吧。
1: 哎呀，贤妃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说病就病呢？齐家，朕也该去看看他了。
2: 是。

0: 地下起价招人工。
1: 看来一切顺利，邓姐不用担心。
2: 你从哪里看出来一切顺利了？我的表情明明很沉重啊。
1: 要是不顺利，你早就跳窗户跑了，还有脸从门口出来啊？
2: 看破不说破，我去。到今天你拔毒七次，无复发之忧了，再躺两天便能下床走动。休养一个月之后，体力便与常人无异了。
3: 多谢令公子。
2: 就是一个谢字，也没谢礼。哼。
1: 不用管他，你先进去吧。嗯。
2: 天牢这种地方，换一个囚犯出来这么久，风险太大了。一点都不像你一贯谨慎的做法。
1: 倒像是你的风格。
2: 算你了解我。
1: 你说的对，东姐出来太久也不是办法，等明天蒙大哥一来就送他回去。
2: 嗯，好了，现在总算治好一个了，明天就该你了。你准备好了吗？
1: 如果我说没有呢？
2: 我管你有没有呢，反正我要开始了。
1: 我信得过你。
2: 我也相信我自己。
1: 老阁主素来都谦逊稳重，你的脾性到底随了谁呀？
2: 老爷子在你面前那当然得端着呀。如果他真的谦逊稳重，当年令尊大人游历江湖过狼牙山，两个人怎么会连着打了三天架还做了一辈子的朋友呢？哼，
1: 说的也是。
4: 嗯，婚期已定，你整日在府中备驾，想必心中也多有惶恐。我今日叫你进宫来，是想宽慰宽慰你，你切莫拘谨。
5: 多谢娘娘关爱。
4: 景琰常在沙场，有些武人脾气，外间传言多半也是说他不是性情温平之人，你一定也听说了吧。你放心，景琰品性良正，将来绝不会苛责于你。
5: 娘娘，陛下从养居殿起驾去招人工了。
4: 贤妃卧病，陛下应该前去看望一下才是。我正好得了这个空，可以好好陪陪我未来的儿媳妇。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定，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令臣对聂风的治疗进展得很顺利，不用多久便可恢复与常人一样的体力，反而是梅长苏发病次数越来越多。令臣命令梅长苏必须立即开始治疗，墙院外的事一眼都不许多看。
1: 单是今日你便发作了3次，而且现在气息越来越差，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2: 令臣，
1: 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所以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从现在起，除了慢慢吐你的气，一切都得听我的。就算这院墙外面闹翻了天，也绝不允许你多看一眼。听明白了吗？
0: 岳贤妃看过夏江的密函后，便佯装身染重病，命在旦夕，将梁帝骗至昭仁宫。梁帝到昭仁宫后，岳贤妃又称自己是因为接到密函下旨病入膏肓，这激起了梁帝对密函的好奇心。
3: 陛下驾到。

0: 臣妾是将死之人，没想到还能再临死之前再见你一面。
1: 太医，乱说什么呢？有病就治病，何必说这些不吉之言呢？
0: 你们伺候娘娘也太不精心了，怎么就染上了风寒了呢？陛下明鉴，贤妃娘娘不是风寒，她是被吓病的呀。
1: 放肆！
0: 宫里现在又贵妃主事，一切平顺，能受什么惊吓？陛下说的对，臣妾只是风寒，只是风寒。你也不要糊弄朕，到底想说什么？只管说出来便是。臣妾是将死之人。 不敢欺君，只是怕触犯了龙颜。
1: 行行行，朕恕你无罪。嗯，说吧。
0: 陛下知道，献王还在东宫之时，臣妾为了帮他，与几个朝臣有些消息来往。
1: 朕知道。
0: 献王离京之后，臣妾便断了联系。 在宫中夙夜自省，为献属罪积服。可谁知，前几日宫外突然传来一封密函，让臣妾转交给陛下。什么密函？聂大哥睡了。
2: 蒙娜统领已经安排妥了，过两天我就回牢里去。
3: 你放心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其实这两天忙乱，我一直都想……冬姐，什么都不用说了。不管怎么说，你回来了，真替你皇高兴。冬姐。
2: 你是霓凰最好的朋友，如果将来有一天他能够再遇到有缘人，你能帮我劝劝他吗？
3: 小叔，你……
2: 其实我的身体状况并没有看上去这么好，即使令臣陪在我的身边，我的日子也不长久了。 虽然我对霓凰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可是这辈子我没有办法再和他厮守了。这些话我不忍心告诉他，我怕他接受不了。世事无常，人力难为，你明白的。
3: 冬姐，你是他的知己，你应该比任何人都在意他是否开心吧。
2: 我走了之后，把霓凰托付给你。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臣妾原想，陛下虽然近日已不临朝，但有什么奏贬天听之事，大可交给内阁或东宫转呈。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我这个内宫之人再与外朝有什么牵扯。
2: 能有此想法，也算你明理。
1: 按照宫规，臣妾是准备把密函和送信之人交给芷罗宫，由贵妃娘娘来处置的。大哥，妾不敢，万不敢。臣妾一时好奇，拆了密函，偷偷看了看。看完以后，臣妾就吃不下，睡不着。当天晚上，臣妾就病了。臣妾一不敢转呈给陛下，二不敢私自焚毁，三不敢交给贵妃娘娘。臣妾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密函里到底写了什么？
1: 夏家口供。
2: 这个是百合汤，熬好了冰镇着，最是解暑。
3: 多谢娘娘，早就听闻娘娘好手艺。
2: 哼，听着点儿，等陛下回了养居殿，也送一碗过去。
3: 是。娘娘喜欢楠树。
2: 是。一直都很喜欢。
0: 夏江谋逆叛逃，罪证昭昭，即使真的是他的亲笔供词，也不过就是韩海渊攀扯几个人罢了，有什么值得把你吓成这个样子的？
1: 陛下说的对，臣妾不该这么稳不住的。承蒙陛下开恩，臣妾这就焚毁了，从此不提此事了。
0: 哼，少来这套欲擒故纵。那封密函里到底写的什么，让你不敢交给贵妃？
1: 臣妾不敢说。
0: 朕命你说。

0: 那个梅超苏不仅是齐王救人，他还是梅岭逃出来的赤焰羽翼。
1: 你说什么？

0: 怎么样？
1: 哎呀，舒服多了。你还真是神医妙手啊。
0: 哎呀，我没听错吧？你是在夸我吗？这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
2: 岳贤妃告诉梁帝，密函是夏江的口供，他不仅指证梅长苏身中火寒毒，而且还指证梅长苏就是从梅岭死里逃生的赤焰军少帅林殊。梁帝听后无比震惊，他立刻看了夏江的密函。
3: 臣妾已将送信之人扣押，只可惜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奉命行事。陛下若觉得这份口供有假，臣妾立刻将他交给贵妃娘娘处置。
4: 这份口供也不是当初他在天牢里写的，林殊肯定已经死了，当初夏江自己跟朕保证的，当年的梅岭绝无半点生机啊。
3: 陛下说的没错，也许夏江意图挑拨陛下和太子殿下的关系，那个什么火寒毒听起来头头是道，也许是夏江编的呢。
4: 哼哼，就算他夏江有通天的手段，那御书院中古籍的记载他也是没有办法编造和篡改的。
3: 陛下的意思是？
4: 高湛，在宣太史阁学士把当值不当值的书板都给朕召来，朕就是要看看到底什么是火寒毒。
5: 是。
4: 嗯，那个传递夏江口供进宫人呢？你
3: 陛下要见他？
4: 嗯，朕才不要见他。他既然能把消息传进来，自然知道怎么去联系夏江，让他传信给夏江，就说朕给他赎罪的机会，只要他的指控属实，那么之前玄静思的所有罪行朕都可以赦免。
3: 可是臣妾不敢肯定。
4: 你只管传信，敢不敢进宫就看夏江的了。
3: 是。

0: 地下之后把它烧掉，以后就不要再来此处了。
1: 怎么，守尊大人没有把握说服陛下？
0: 如果陛下信我，就是玄镜寺重生之日；若是再生变数，恐怕我是很难活着走出来了。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
5: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即使我此去难回，也不会让他们得逞。你便可依我吩咐过的，将京城内外所有暗藏的人马尽数启动，不论宫里宫外，搅他个天翻地覆，鱼死网破。我叮嘱过的那几个人，不计代价也要取他们的性命。
1: 属下誓死完成使命。
2: 看过夏江的密函后，虽然不相信梅长苏就是林殊，但是多疑的性格使然，梁帝还是连夜召集了御书院所有的书办，查阅关于火寒毒的典籍。

0: 据书远也找到了关于火寒毒的记载，梁帝看到烈火、暴雪和梅岭特有的雪界虫是火寒毒形成的三个条件，立刻想起梅岭血战，再联想到梅长苏进京两年后发生的种种变故，疑心更重。
1: 娘娘，小黎，把我亲自给陛下熬的百合汤送一碗过去。
2: 是。

0: 陛下，你怎么看？这老臣有一事不明啊，你说这什么毒，他怎么就能牵扯到当初这个逆犯林殊的身上呢？有什么不明白的？
1: 离奇，要有烈火，有暴雪，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那就是梅岭的雪界虫。<笑>这恐怕不大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如果真有一个中了火寒毒的人，他又到咱们大梁京城来了。 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把这搅得是风云变色，天翻地覆。你还会认为这是巧合吗？
0: 不不不，这老臣都糊涂了。陛下，您这都是猜测，这不能确定啊。
1: 御书院，人多口杂，在不确定以前，不能让梅长苏听到这个风声。
0: 臣传旨御书院。
2: 今日闭门，不得有人出入。
1: 不，不仅是御书院，你马上命人传旨，找梅长苏进宫。
2: 是。
3: 禀陛下，贵妃娘娘派人送来了冰镇百合汤，给陛下解暑。
1: 不用了。
2: 是。
1: 等等，拿上来吧。
2: 是，
0: 快拿上来！
4: 参见陛下。
0: 哎呦，这大热天的，静妃娘娘真是有心呐，姑娘也辛苦。

0: 我告诉娘娘，苏仙是不得入宫，奴婢告退。
1: 陛下，蒙大统领应该还在他府上吧？
2: 派人传旨，火速赶往禁军统领府。蒙大统领，姑姑，传圣上口谕。
3: 臣接旨，
4: 禁军大统领蒙挚多日辛苦，恩赏三日休沐，不必入宫谢恩。
5: 臣领旨。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你没有听错，
2: 没有听错，
1: 高公公就突然说了这句：“苏先生不可入宫。”难道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语？
2: 还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陛下听见似的。
1: 马上派小林子去东宫，请太子阻拦苏先生。
2: 是。

0: 听说宫里传来口谕，召你进宫。是啊，皇帝老儿久不临朝，无端端的，怎么突然想起见你这个白衣客卿了？
1: 我也觉得奇怪，想不出是什么缘由。可是明旨召见，我总不能不去吧？哎呀，你不用担心，你看我一介文弱不一，他总不见得埋伏着刀斧手在宫里等我吧？别担心了，我会随机应变的。
2: 母亲不会随意穿行，苏先生必有危险。你动作要快，就算追到宫城外，也要拦住他。
3: 是。

0: 苏先生不可进攻，
1: 一定要追上他，不能让他进攻。
0: 是，
1: 你马上去穆王府，通知宁皇郡主。
0: 是。

0: 已经进宫了。列战英快马追到宫门口，可还是晚了一步。梅长苏已经进入宫中，进到宫中，梅长苏马上感到气氛与往日不同。 宫门两边的禁军侍卫全副武装，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
1: 草民苏哲，参见陛下。

人，臣在。朕其他的袖口。梁帝命高湛查看梅长苏胳膊和脖颈上有关林殊的痕迹，期间禁卫军已悄悄地拔出了佩刀。如果梅长苏就是林殊，那么他的下场可想而知。但是令梁帝失望的是， 梅长苏身上没有丝毫林殊的痕迹。领口。

0: 陛下是在找什么？苏先生，你来京城到底有何目的？苏某自负有才，若不来京城施展，还能去哪里？夏江说你是齐王的旧人。
1: 对此，你有何言？齐王府有没有救人？陛下最清楚。殿下，蒙大统领怎么也来了？
2: 今日一早，我接到旨意，被强令休沐。
3: 陛下已经把攻城防卫全部交给柴都统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苏先生为何进宫，有没有遇到什么凶险。殿下，宫里刚传来消息，苏先生一进宫便被御林军接手，进了养居殿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4: 是当年魏征劫囚一案，还是后来的誉王一案，都已尘埃落定。陛下还想在苏先生身上挖出什么秘密呢？
5: 高湛，
6: 臣在。
5: 命人到东宫传旨，宣召太子到养居殿见驾。
6: 遵旨。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要我进宫？
1: 是，殿下。
0: 知道了。
2: 此时召你进宫，是何用意啊？
0: 扣押了苏先生，控制了宫城防卫，又要我入宫，一定是有大事发生。
2: 苏先生身陷宫中，你可不能再自投罗网了。
3: 苏先生为你殚精竭虑，太子殿下可愿为他一战？
0: 难道郡主是今日才认识景琰吗？
3: 好，东宫、穆王府，还有巡防营，剑指攻城，并非不可能。皇帝成天怀疑这个反那个反的，咱们就反给他看。
0: 好，有郡主在外面领兵，我就放心了。
3: 什么意思？你还是要进宫？
0: 从陛下的形势来看，还不至于是伏兵攻城要诱杀我。若是此时就急着进军攻城，里面的母妃和苏先生不人护卫，怎么办？所以为今之计，是我照常奉旨入宫，设法先见到母妃和苏先生，至少可以暂时先护住他们。
3: 可是宫中戒备森严，如果我们无法传递消息，我们怎么知道你们的安危？
0: 武师，如果到午时我们还没有出来，起兵进攻，

0: 儿臣参见父皇。
1: 平真，
0: 谢父皇。儿臣奉旨前来，不知父皇有何吩咐？
1: 稍候一旁。

0: 老臣下江，参见陛下。参见太子殿下。
1: 父皇，这个逆臣怎么会在宫里？
2: 哼哼，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夏江身负死罪，却愿意在朕的面前有所举告，朕倒觉得不妨听一听。
1: 举告什么？
2: 夏江，有什么想说的话当面说吧。
0: 陛下，老臣有罪不愿辩解，但是此人负罪更重，老臣不愿陛下受其蒙蔽。
2: 你说的此人究竟是何人呢？
0: 他就是当年与皇长子勾结谋逆、侥幸逃生的赤焰余孽，赤焰主帅林燮之子，赤羽营主将林殊。
3: 夏江进殿后立即指证梅长苏就是林殊。晋王闻言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看着梅长苏，而梅长苏则从容不迫，毫不惊慌。列战英、倪晃、蒙挚及令臣等人暗暗集结兵力准备战斗。
4: 夏守尊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5: 立刻将东宫府兵和巡防营各部全数点清，都好令。

0: 太子对夏江的说法，你有何言？父皇何有此问？你是看着林殊从小长大的，难道会不认识他吗？你可知道火寒之毒吗？粉身烈焰，噬骨之寒，加上梅岭特有的血疥虫，是中毒者。 面目全非，至亲之人都难以辨认。如此荒谬之言，父皇相信，儿臣不信。景琰，难道你是真的不知情吗？儿臣不信。
1: 太子殿下倒是推得干净。若你真不相信此人就是林殊，那当初又怎么会轻易相信他是真心实意的为你谋划，要助你登上东宫之位的呢？我想选你，靖王殿下。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你当初入京时。
2: 废太子与誉王都是如日中天。若你不是林殊，又怎么会放着眼前的捷径不走，而要劳心劳力地辅佐一个微不足道的靖王呢？原来夏守尊今天是来诛心的。乐乐，如果给你一天的时间，你会干什么？
3: 我上八节课。
2: 如果是一个月呢？上280节课。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你许个愿吧。我想变成一只小鸟。为什么呢？
3: 小鸟不用每天补课呀。
2: 童年时光可以用来补课，可是没有什么能够补偿失去的童年。爸爸，你们小时候都喜欢玩什么呀？
4: 那可太多了，什么拍洋画、玩弹球、踢足球、打篮球、溜冰、游泳。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你当初入京时，废太子与誉王都是如日中天。若你不是林殊，又怎么会放着眼前的捷径不走，而要劳心劳力地辅佐一个微不足道的靖王呢？
1: 原来夏守尊今天是来诛心的。郡主，在京府兵都集合齐了。
2: 按郡主吩咐，都准备好了。
0: 姐姐放心，幕府上下必听姐姐号令，绝无犹豫。
3: 静候午时。
1: 是。
0: 陛下，江左梅郎入京之后。 京城中每发生一件事情，受益人都是靖王殿下。他从一个无宠的单贤郡王，步步加封为一个七诸亲王，直到现在入主东宫。而废太子和誉王斗得如火如荼，最终却是两败俱伤，一个被废除出京，另一个……
1: 怎么样呢？难道是我逼着他举兵造反吗？
4: 前太子如何被废，誉王如何覆灭，陛下最清楚。不管夏江怎么说，他以魏征构陷靖王是事实，誉王起兵九安山也是事实。陛下被围困列公时，百官受损，宗亲蒙难，是何忍拼死来解围？又是何忍归还兵符，并护送陛下回京？如今，列公阶前的鲜血尚未凝干。
0: 而夏江这个谋逆的主犯，却拿这本野史古书在这里无凭无据的当面指责太子，
2: 难道陛下就不怕在九安山屈死的冤魂们会心寒吗？
0: 苏先生，此次锋利我早就领教过。不错，这两年京城的事件你我可以各执一词，但是有一点你逃脱不了。
2: 那就是你身上所中的火寒之毒。陛下，老臣已逃出天牢，若不是心系陛下，为什么要自投罗网，断了自己的后路呢？夏江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已经逃脱了，又何必？
0: 为这些子虚乌有的事，赌上自己的性命啊！陛下圣明，老臣当年之所以与林殊结仇，就是为了替陛下除之赤焰逆案。他回京之后，一心想除掉我，这并不奇怪。玄静司确有行为不妥之处，以至于被林殊所利用。 但他无论如何狡辩，事实就是事实。林殊，你身上的火寒之毒会引发脉象奇变，使得寒热相冲，表征不一。你敢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让太医把脉，看看是否与常人有不同之处？ 又或者说，你愿意免了这个麻烦，老老实实的向陛下承认你到底是谁？
4: 好吧，我承认我就是林殊。

0: 令公子，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吗？急啊，能不着急吗？两个最聪明的家伙都在宫里，着急有用吗？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希望长苏的这个巧蛇能够解救自己。可如果救不了呢？
1: 那怎么办？
0: 认栽了。
2: 希望他们至少能坚持到50吧。我说我是林殊，陛下就真的信了吗？不管我承认了什么，夏江指证了什么，都是空口无凭，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如果陛下想让太医来为我诊脉，招来便是。只不过无论结果如何，都没有意义。
3: 没有意义。
2: 陛下细想，如果我的身体真的表证不一，那足以证明我是林殊吗？反之，如果我的脉象并无异常，就能确认我不是林殊吗？没有定论。说来说去，夏江无非是想逃一条命，而陛下，只是求一个心安罢了。
4: 他这是狡言善辩。
2: 孤疾有载，并非老臣胡言乱语。照你所说，林殊回来一心复仇。既然如此，陛下又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地从九安山上下来呢？当时兵符在靖王手中，只要他稍缓一步，等誉王弑君成功，他的收缴叛军，这不是最简单的做法吗？难道陛下当时在李公时，心中就没有这样的疑虑吗？
4: 放肆！
5: 朕当时对景琰别无猜疑。那今日，父皇召我们对质，目的究竟是为何？是想要千方百计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好往苏先生的头上栽上一顶林殊的帽子吗？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朕只想查明真相。怎么查？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几条记载，一丝脉象，全都是些无稽之谈，永远都不能被证实，却永远不能被推翻。夏家现在所做的，无非就是在临死前，想在父皇的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罢了。
1: 看来守尊大人对于陛下的了解，真是非常人所及。

0: 陈大统领，今天不是在休沐吗？怎么过来了？柴兄在陛下身边的日子不比我短，知道的事情也不比我少。此处离养居殿最近，我为何在这里？柴兄还需要问吗？陛下只是在养居殿与太子殿下叙话，并无他事。
1: 最好，陛下，此人绝对就是逆贼林殊，老臣愿以性命担保。哼，你的性命，你以为你逃出了天牢就保住了性命吗？夏守尊这么久还留在京城，不就是因为外面的天罗地网，你逃不掉吗？陛下。
2: 我已经承认我是林殊，没有什么可查的，就当我是林殊处置吧。届时伤了父子感情，乱了朝局，受益的可只是夏江一人。哦，对了，要不要依从宫里贤妃娘娘的意思，把献王从献州接回来？陛下，梁帝见靖王神情诧异，不似作为。 可见他并不知情，梅长苏能言善辩，几番游说让他动摇了，他又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夏江，他愤然起身，将身边的茶杯投向夏江，痛斥他竟然再次挑拨离间。陛下。
3: 三五次兴风作浪，实在可恶！陛下，老臣直言，句句属实啊！真累了，这个逆贼交给太子处置吧。
2: 夏江眼见翻身的计划失败了，自己再无生还的可能，情绪激动处，他竟然摆脱侍卫的控制，准备置梅长苏于死地。所幸大殿上的侍卫众多，及时制止了夏江。

0: 当着陛下的面行凶，果然可恶！陛下，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啊！哪怕只有万一的可能，也不能留此后患啊！陛下。
1: 把夏江带下去。
2: 是。

0: 下江深知梁帝心性多疑，被侍卫拖出去的时候，他仍没有放弃最后的机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这句话，果然让梁帝动了杀机。他悄悄地吩咐高湛，准备了毒酒。
1: 高湛，陛下，
2: 行了，就这样，你知道。

0: 怎知？
1: 景言，今日过来匆忙，还没有去给你母妃请安吧？现在这里没事了，该过去看看了。
2: 父皇，今日之事本是夏江与我的恩怨，却无意牵连到苏先生，自然是应该由我送先生出宫去。我想母妃那边是不会介意的。
1: 今日无端牵连了苏先生，让你受了惊吓，为此朕很是过意不去，略备了薄酒给苏先生压压惊。放心，一会儿朕会派人送苏先生出宫的，忙你的事去吧。
3: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2: 父皇，父皇，
4: 朕说了，自会派人送他出宫的，不要你管。
1: 记住，你是东宫的储君，未来的天子，行事自当稳重周全，不可像过去那般任性，做事不管不顾，不分轻重。
2: 只分轻重，不分是非吗？
1: 怎么，东宫出力，你就不想再听朕的教诲了吗？
5: 陛下，酒已经备好了。这杯是苏先生的。

0: 高湛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提醒萧景琰和梅长苏，梅长苏的那杯是毒酒。见梁帝心意已决，萧景琰接过了梅长苏手中的酒，这让梁帝意想不到，也万分紧张起来。
1: 父皇，此酒意欲何为？
2: 你做事素来鲁莽，已被他人左右，朕这么做是为了你，不受他人利用，而确保你我父子之间再无芥蒂而已，明白吗？
1: 父皇，儿臣不懂。
3: 我明白陛下的意思，下降的话不能全信，但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陛下想让我死在宫里，以免后患。
1: 父皇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4: 是。
1: 景琰。父皇立我为太子，命我监理朝政。我一直以为父皇是真心相信，愿意托付江山，没想到一个已定案的逆犯，几句胡言乱语就让父皇如此猜疑。今日之事乃是夏江与我之间的恩怨，本就与苏先生无关。父皇若是觉得心中难安，处置我便是。
5: 就为了这一记白衣吗？你到底想怎样？
1: 儿臣素来行事如此，不愿他人替我受过。

时间一分分的过去，霓凰已经集合了队伍，身披战甲，随时准备着。他紧张地盯着计时的滴漏，心中十分担忧。蒙挚站在宫门外，他看见萧景琰和梅长苏出现在宫门口的时候，第一时间冲了上去。萧景琰看着梅长苏逐渐走远，终于松了口气，也回想起刚刚惊险的一幕。

0: 太子和苏先生都平安出宫了，太好了，太好了！萧景琰把毒酒端至唇边，又缓缓倒掉，梁帝终于还是放了梅长苏。萧景琰立刻赶往静妃的宫殿，此时他已经确定梅长苏就是林殊。 许多曾被忽视的画面逐一回闪，仿若利刃般一下下砍在他的心头。
1: 一切不用多想，过些时日，我就想办法把你接出来。

0: 没有哭，没有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萧景琰把毒酒端至唇边，又缓缓倒掉。梁帝终于还是放了梅长苏，萧景琰立刻赶往静妃的宫殿。此时他已经确定梅长苏就是林殊，许多曾被忽视的画面逐一回闪，仿若利刃般一下下砍在他的心头。
3: 你且不用多想，过些时日我就想办法把你接出来。

萧景琰不知道自己此刻的心情该如何形容，他应该庆幸好友幸存吗？可是为什么心中的疼痛难忍到无法呼吸？他认识的林叔骄傲张扬，争强好胜，从不肯低头认输。他银袍长枪，呼啸往来，从不知冬雪寒意为何物。他是喜则雀跃，怒则如虎，从未曾隐藏自己内心一丝情感的赤焰少帅。而梅长苏呢，他低眉浅笑。

还有魏征、梦之、霓凰，他们也都知道，是吗？

小叔对你的期许与他人不同。

我相信你，现在仍然没有到你可以伤心难过的时候。前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和他都不能停下脚步。 只有一句话，完成他的心愿，那也是你的心愿，我们所有人的心愿。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陛下，是否要请贵妃娘娘过来瞧瞧？
1: 下降之言，你信吗？
0: 不信。
1: 难得你这个老东西还能说句准话，嗯？为什么不信？
0: 陛下，老臣在宫里服侍了这么多年，好歹从小也是认得太子殿下，并知道他的性情。假如这位苏先生就是林殊的话，当初太子殿下是绝不会让夏江把他抓进玄镜司去的。
1: 朕居然忘了，魏征一案时，梅长苏曾经被带进玄镜。

0: 那可是个九死一生之地。你说的没错，他若是林殊，景琰绝不会如此对待他的。
1: 哎，既然话都说开了，其实也没什么。您放心，这太子殿下是绝对不会把他放在心上的。

0: 赤焰旧案一直都是朕和太子之间的心结，夏江利用林殊的身份挑拨我们父子，实在是恶毒。朕看太子的心里还是有些怨气，得安抚一下他才好。
1: 那是在烈宫，我曾问不清故人的名字，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突然提问，不给你们事先商量的机会，也许就能找出真相。但我没想到。
2: 你没想到真的有梅石南这个名字。
1: 林帅当年曾经以梅石南为化名救过身为义女的母亲，对吗？这段往事没有人跟我提起过，所以当您真真假假谈到那个故人时，我没想到那确实是林帅。
2: 小叔现在最能依靠的人就是你了。静言，你要答应我，沉住气，一步也不能迈错。现在的形势，你还经得起失败，可是小叔，他已经经不起了。
1: 母亲放心，我自有分寸。
3: 梅长苏出宫的时候已经面色惨白，蒙挚搀扶着才勉强支撑到苏宅，进入苏宅后便晕死过去。历经刚刚的凶险以及直面梁帝萧景琰、直面林殊的时候，他心绪的翻滚与波动又岂是常人所能承受。
4: 来，我转一下。
5: 还转什么转？
4: 必须得试试了。
5: 你可知其中凶险？
4: 我当然知道了。你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5: 哎，
3: 这一日，刑部尚书蔡权的坐轿经过闹市区，一支箭不知从何处射来，端端正正地扎在轿顶上，而且一箭之后再无动静。
6: 主人，
3: 这显然不是刺杀，护卫拔下箭，连同绑在上面的字条一起呈了上来。字条上只有简洁的几句话：禁军统领蒙挚借探狱之机，已将逆犯夏冬自天牢唤出。
6: 走，撤。
3: 令臣不知给梅长苏用了什么方法，他一直一动不动地沉睡着，毫无转醒的迹象。苏宅上下全部提心吊胆地等着，令臣也没睡，他正兴致勃勃地拿着一个用杨柳叶编的孔雀尾巴，追得飞流满院子逃窜。
4: 飞流，好看不好看？
7: 嗯，
4: 你看他长得像什么？
7: 不知道。
4: 孔雀尾巴呀，像不像？
7: 嗯，
4: 来，你过来。
7: 干嘛？
4: 哥哥把这个捆在你的腰上，你给哥哥跳个孔雀舞好不好？
7: 不要。
4: 过来。
7: 嗯。
4: 过不过来？
7: 嗯，
4: 过不过来？好小子，敢跑！哪跑？你给我回来！
7: 啊啊！救命啊！ 来，你还跑？
8: 苏哥哥，救命啊！苏哥哥，快来救我呀！
7: 我来。
8: 苏哥哥，救命啊！
9: 宗主怎么样了？
10: 七夕还好，一直睡着，一动也没动过。令公子越是紧张，就越是爱闹，这次多半是走了险招了。
8: 苏哥哥，救命啊！
7: 他睡觉呢，你到枕头边也吵不醒他，乖乖听话吧。
8: 苏哥哥，救命！救命！救命啊！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这不是夏冬，你是谁？宗主还睡着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蔡尚书昨日突然巡查天牢，宫羽被发现了。
2: 宫羽被发现了？
0: 是啊，昨夜就被发现了。我今天一早才知道消息的。哎，小叔要睡到什么时候啊？他得拿个主意才行啊。
3: 令公子说，至少还得两天。
1: 两天？
0: 啊？
1: 他又犯病了？没事吧？
0: 如果这么一点点事情要让他来想办法，他迟早登面游尽。
4: 此事因我而起，我得回去。
0: 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去就是自投罗网，两个人都会被收押的。
4: 那你说怎么办？在这等着，等着宫姑娘受训。
0: 不行，反正你不能去。今天晚上，索性我夜闯天牢，跟他们干场硬仗。
1: 把宫姑娘救出来，
4: 我和你一起，我们俩联手，就算天罗地网，也能撕出一条口子来。好，好啊！
1: 你们没事吧？现在我总算明白，长苏为什么这么累了。你们还真是能帮倒忙。
0: 令公子，你有别的主意你就直说。
1: 你要是在这儿说风凉话，宗主醒了我第一个告你状。
4: 我很怕你告我状吗？你。
5: 明明几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看把你们急成什么样子！好吧，让我来教教你们，教教你们怎么兵不血刃去对付那位刑部尚书大人。夏冬和蒙挚一起大大方方的返回天牢。 他们顺利地到达关押夏冬的牢房，里边果然空空如也，不见宫羽的踪影。两人只停留片刻，便抽身后退。不出所料，他们刚刚转身，便被蔡权拦住了。怎么会这样？假扮你的人呢？我怎么知道？
4: 此地不宜久留，走。
6: 站住！想不到真的是你，蒙大统领，夏冬，怎么会是你？蒙大统领还犹豫什么？
4: 现在是蔡大人要刨根究底，太子殿下追究下来，事后也怪不到你呢。太子殿下，是是。夏冬明明已经成功逃了出去，牢中假犯与大统领也没什么直接关联，你怎么？
0: 又把真犯给带回来了，蔡大人真的想知道吗？大统领，你是在说笑吧？蔡大人可还记得，当初夏江逃出天牢时，陛下的旨意吗？刑部职责疏漏，以致逃失逆犯，如有再犯，革职查办。蔡大人，我可有说错吗？夏冬逃出天牢。 被太子殿下的部下抓获，如果公开把他押回来，那不等于告诉所有人，你们刑部再次让逆犯逃脱吗？太子殿下对大人赏识有加，不想大人因此受到责罚，所以暗中召我把夏冬押回天牢，希望这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这么过去了。 蔡大人，你我虽然平时交往不深，但对大人的耿介我是素来敬仰。当今的大梁亟待中兴，正需要大人这样的良臣。既然太子殿下有爱重维护之心，大人何必拘泥古板，辜负他一番好意？
4: 请代我谢过太子殿下，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他逃脱了。
0: 大人放心，我一定会把话带到。
1: 有劳大统领。
0: 告辞。蔡玄行事还是非常谨慎的，虽然他信了我们的话，但还是把夏冬如何逃狱的过程一一拿来证实。好在我们之前做了周全的准备啊，要不然啊，真的被他看出破绽了。
2: 宫羽呢？
0: 宫姑娘是替夏冬进天牢的假犯，蔡全当然不会放过她。好在宫姑娘也不是普通人，她来历成谜，身手又好。夏冬说的是玄静司安排在妙音房的暗桩，顺理成章。
2: 东宫呢？蔡全应该也会到那儿去确认一遍吧。
0: 被你说着了，抓捕夏冬的究竟是哪些人，怎么押送回来的，太子知不知情？这些啊他全部都去核实，多亏你安排的好啊。这件事情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2: 尘埃落定？
0: 嗯，
3: 未必吧。
2: 这个消息当初是如何走漏的，你查了吗？哎呀，难怪长苏这么累。我给你提个醒吧。你有个贴身护卫，最近刚娶了一位娇妻，对吧？
0: 啊，
2: 花族的，去查查吧。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2: 来，你来琅琊阁给我做个三年学徒，我包你什么都知道。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
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0: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这件事情总算是尘埃落定了。尘埃落定？嗯，未必吧？这个消息当初是如何走漏的？你查了吗？哎呀，难怪长苏这么累。我给你提个醒吧。嗯，你有个贴身护卫，最近刚娶了一位娇妻，对吧？嗯。
1: 族的，去查查吧。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来，你来琅琊阁给我做个3年学徒，我包你什么都知道。

0: 你再爬，你再爬，说了你那个不好看，你过来我给你戴上。
1: 苏哥哥，
0: 你要是觉得无聊，就去替我查清楚玄机公主给夏江留了多少人，别在这儿弄废溜了。
1: 你们这是一家子什么人呢？啊，
0: 病好就把大夫扔到墙角，没良心的，早知道就不治了。
1: 哼，
0: 一个都不治。

0: 臣遇见了兵部尚书李林，见他一副精神百倍的样子，想必他驻军换防的出案得到了殿下的首肯。
1: 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兵部尚书，对兵制其实是最了解，抛开党争不谈，能力本是有的。那个出案没什么大问题，我让他再修改一下，就能呈报中书阁核准了。

0: 宗主，这两部的尚书大人您还没有处置呢，为什么要毁掉啊？
1: 因为我不会种他们了，留着这两块木牌也没有意义，党争就像是一场噩梦，有些人会永远困死在里面，而有些人会醒过来。这两位大人算是醒过来了。
2: 无论以前是否参与过党争，只要有心悔过，我自会给他们机会。
3: 其实多数人在入世之时都有一颗济世报国光宗耀祖的志向，只因为朝廷气象污浊，渐渐迷失了心志，随波逐流了。殿下在更新朝廷气象之时肯为这些人留一线生机，实在是仁德呀。
4: 不过这种机会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有些人心性已成，只怕难改。天下贤士尚多，倒不如多留些机会出来，给那些未受沾染的寒门学子，那岂不是更好？
3: 无论寒门豪门，但凡学子都应有进阶的途径，只要不分门第，选用公允即可，不能矫枉过正。要知道，为官为政，经验是很重要的。新进学子胜在品性和细致，但是心性上、经验上还是差了些。
4: 谁生下来什么都知道，那多给些磨练的机会，自然会老道起来。
3: 那也要有时间呢。就比如驻军换防这桩事，李林的年资不是摆在那里好看的。我想这桩事情换作任何人来做，都不会及他做得更周全、更切中要害。
4: 我承认，兵部的方案很好，但这只是个案，不能推及大多数人。年资和经验这种东西，那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一年顶人家好几年，有些人守在一个位置上十几年，可到头来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凡事不能一概而论，需要逐一甄别才行。
3: 这天下州府各级地方官员那么多，如何逐一甄别啊？
4: 难办就不办了吗？筛查人才，选贤与能加以任用，本就是帝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尸位素餐的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太子主政，新朝就要有新气象。
2: 蔡心甚言，哪有什么新朝？
4: 是，殿下。
5: 现在朝政上的事有太子，你操这么多闲心干什么？
6: 我就这么说两句也不行啊。你这么闲，华族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5: 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
6: 哎呀，咱们少阁主也有头疼的时候啊。
5: 你应该知道，寻找这些小喽啰本身就比找那些大头领要麻烦，再加上玄机公主的手下既分散又隐秘，这个时候要是能有一个知晓内情的人帮忙就好了。
6: 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是你自己答应我的，在谢玉的死讯传入京城之前，你就把我打扫干净夏江留下的所有麻烦，可不能食言
5: 啊。啰嗦。怎么了？我才说你去啰嗦就不高兴了？
6: 我突然想到誉王了，他在临死之前对我说，有件事他料定我一定想不明白。
5: 你是说誉王和华族也有关系？
6: 否则他不会纵容夏江和秦般若在他身边留这么久，而且他们俩也不会这么死心塌地地帮他。
5: 不会吧？难道说皇帝老儿和华族的女人也有一腿？
6: 粗俗。这事儿只有皇上他自己才知道。我是在想，如果这件事情正如我们俩所料，那誉王一死，华族必定不会这么轻易地放弃复仇。
5: 来，来不来？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宗主。
1: 找我有事吗？
0: 宗主，请恕公于隐瞒之罪。
1: 你有何事隐瞒我？
0: 我也是华族人，是我母亲告诉我的。不过宗主，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你不利的事情。这次去天牢换聂夫人，我也是真心想为宗主分忧的。
1: 起来吧，你是华族人，我早就知道。
0: 宗主知道，
1: 当年华族夹在大梁和北燕之间，是无立足之地，无奈举国来降，却又降而复叛，是受王室心思不定之国。虽然玄机公主心思偏执，可是华族与大梁同宗同源，如今华人与梁人已无分别，又何必另眼待之呢？
0: 宗主。
1: 哦，对了，既然你提起了，我有一件旧事要问你。
0: 宗主，请问。
1: 你可知玄机公主有过孩子吗？
0: 没有。哦，不过玄机公主的姐姐玲珑公主，她有过一个孩子，但她后来在和大梁交战的时候战死了。战死之后，这孩子就不知去向了。
1: 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就退下吧。
0: 是。
2: 人家为了天牢的事情难过了许久，今天终于鼓足勇气跟你说话了，你怎么也不知道多安慰人家两句啊？
1: 如果我不安慰他，他会怎么样？
3: 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心里难过喽。
1: 既然不会怎么样，我又何必去招惹他呢？我现在给他希望，将来他就会更失望，对不对？
2: 你还真懂女人心呢。
3: 小飞流，看见没有，你苏哥哥的心就像石头一样硬。
4: 不是。
3: 你下来，下来陪哥哥喝酒。
4: 才不要。
3: 下来。
4: 哦。
5: 咽喉大寿，宾客盈门。一个韩姓妇人自称是严侯旧友，带着他的儿子前来祝贺，严侯单独接见了他们。
6: 哎呀，严公子，
7: 韩公子您来了。
6: 严公子好，
7: 府里请。
6: 哎，
7: 恭贺严侯，多谢多谢。
6: 恭贺严侯，
2: 贤侄，多谢了贤侄。来，里面请。
8: 哎呦，
9: 弟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呐！
2: 好久不见，
9: 好久不见了。
7: 啊，里边请。
10: 恭贺侯爷，
7: 多谢多谢。
11: 请
7: 里边请。
11: 这位是严公子吧？
7: 啊，在下严玉金。二位是要到本府来吗？
11: 严侯今日寿辰，特来祝贺。
7: 谢谢，多谢。
9: 专程是
7: 啊，请恕晚辈眼拙。
6: 里边请。
7: 夫人您是？
6: 走。
11: 必姓韩。是严侯爷当年的老友，这是犬子。
6: 恭贺严侯啊！
7: 多谢多谢。
9: 恭贺严侯爷。
7: 啊，既是家父的老友，那二位就。

0: 屋里请吧，多谢。您请，请。里面请。恭贺杨侯来过，拜寿了。啊，又有不少老友又能见面了。转过去。再转回来看看。穿那件灰的吧。
1: 穿那件，他的眼光一向很差，你不知道吗？换了去。头疼了吧？谁让你昨天晚上喝那么多酒？
0: 你们又要出门呢？今天是严侯的生辰，帖子几天前就送过来了，我要过去一趟。严侯生辰，太子也会过去吧？
2: 那聂带我一起去，严玉金那位公子哥，我还挺喜欢跟他一起玩的。蔺晨正和梅长苏谈论去给严侯祝寿的事情，这时飞流突然冒了出来，端着一大盆水从几步远的地方朝着蔺晨泼过去，瞬间将他泼成一只落汤鸡。蔺晨果然不愧是他自诩的潇洒人物，只愣了片刻，便镇定了下来。
3: 输了。
0: 飞流，虽然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在玩泼水的游戏，但是整整一夜已经过去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尤其现在我跟你苏哥哥在谈论其他的问题，你在我背后偷偷泼水这种行为，不仅错误而且无效，明白吗？
3: 不管，就是输了。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夫人，请。果然是你啊，
1: 严兄，好久不见了。是啊，夫人，好久不见了。我想，这个应该是卓儿吧？他随我姓，韩卓。见过严伯伯。啊，快起，快起，快起。
0: 你选择此事进京，应该是有所打算的吧？虽然已经斩断过往，不计前尘，但总归还是有一段渊源。我想，他大概快有结局了吧？能亲眼过来看看，做个彻底了结。如果有可能的话，让儿子给他收个尸，算是尽最后的本分吧。
2: 夫人里面请。苏兄请。严侯爷呢？哦，父亲本来一直在厅上待客，方才来了一位夫人，自称是旧时老友，父亲便匆匆过去了。
3: 一位夫人？
2: 那位夫人姓韩，身边还有位年轻人，说是他的儿子。
3: 姓韩？
2: 怎么，苏兄认识吗？
3: 宗主，是令少阁主找来的，应该是他。我知道的，大概也就这几个人了。也许帮不了什么大忙，只是尽了些心力。但愿他别再多造杀孽吧。这里面有些人，要不是你说出来，还真想不到。您说，下江还有什么别的人手？ 他会知道吗？他们分开10多年了，他知道的应该不多。又或许年代越是久远，藏得越深的反而会知道。
2: 苏兄，你们在说什么呢？那位夫人到底是谁啊？

0: 这个人你别动，那是我的，留着有用。
1: 我知道。别动。那是你的。
0: 我知道。
2: 韩姓妇人原来是夏江的结发妻子，此次回来想与夏江做个了断。他将手中掌握的夏江余党名单悉数列举出来，一场宫里宫外的大肃清展开了。
3: 小姐，小姐早起不梳妆，发什么呆呢？

0: 随我陪嫁进东宫的四个丫鬟，奶娘可挑好了？
1: 挑好了。这陪嫁的丫鬟呐，又要会伺候，又要知根底，还得他们自愿。只有奶娘我多替你操点心了，
0: 多谢奶娘。不知奶娘以前替玄机公主和夏江办事时，是不是也这么周全？
2: 你们的姐妹小心吗？趁着手上还干净，出宫去吧，去过安生日子。

夏大人，在里面待了这么久，一定很想知道外面的消息吧？我今天给你带了点过来。

梅长苏来到天牢，将发生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夏江。夏江手中底牌尽失，他所期待的大屠杀鱼死网破并没有发生，他终于露出了绝望的神情，而等待他的将是更大的波澜。

0: 你今天是特意落井下石来看我下场的吧？没错。
1: I'm so sorry.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你怎么活下来的？梅岭一片焦土，无人幸存。你不可能还活着，你是鬼魂，是地狱归来的鬼魂。你说我是灵叔，我承认。 可是皇上不相信，我有什么办法？想必有个消息你也知道了。谢羽在黔州死了，等他的死讯传到了京城，到时候有你收获的机会。

那边就是当年关押黄长兄的地方，过去看看吧。

来到阴冷的天牢，齐王当年如何被赐毒酒，玉王以怎样的神情看着哥哥将毒酒饮下的情形，仿佛就发生在眼前。梅长苏、萧景琰此时的心绪难以平静。

0: 诸位大人，本宫有件重要的事要说，你们听着。
1: 是。
0: 这件事，我早已下定决心，非做不可。今日告诉你们，不是与你们商量，而是要你们为我出力。
2: 臣等
0: 担殿下吩咐。本宫要推翻十三年前的赤焰逆案，重审重判，明找天下。吸血皇长兄与林氏身上的污名，不打此目的，绝不罢休。

0: 刚刚在巡防的时候，与挂有白色灯笼的溧阳长公主的马车擦肩而过。谢玉的死讯已经传入京城。作为谢玉的儿子，谢璧如今要只身远赴他乡接回父亲的遗骨，在京城外能为他送行的只有颜玉金了。
1: 如此敬畏，你还肯来为我送行？
2: 这是多谢了。客气什么呀？我要不来送你的话，景睿不得骂死我。你和景睿不一样，很少行走江湖。这里呢是千岁银子，地图路上用得着，拿着。前州路途遥遥，又是潮湿烟瘴之地。 我还真替你担心呢，
1: 不管路有多远，我都要去。不管他做过什么，毕竟他生我养我。

0: 如今他客死异乡，我想我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他的骸骨接回来而已。以前啊，以为你袁花林里还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出了这么多事以后，你成了长公主身边最坚强的孩子。
1: 大哥不在，母亲身边没人照顾，
0: 你有空的话，帮我多照顾些。
1: 放心，一路保重。
0: 走了。
2: 谢璧已经出城了。
0: 是。
2: 路上照应一下吧。毕竟也是个无辜受累的孩子。
0: 是。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世子有消息了吗？还没有。前舟山高路远，也不知道他这一路要吃多少苦头。
1: 二公子行事稳重，不会有事的。送走了最后一个孩子，丽阳长公主的泪水已经干涸。 曾经那般烈性与刚强，也经不起这样的失去，亲情、爱情、夫婿、儿女，一刀刀的割着。现在他已经忘了疼痛，只剩下麻木和脆弱。深夜，一个轻盈的身影持剑向他刺来，又有人及时出现，拦了下来。
2: 景睿，你回来了。母亲，你没事吧？如今的聂风虽然身上的白毛没有尽数除去，但是身形已经不再肿胀佝偻，体力也恢复得与常人无异。为了加快恢复的速度，他自己也更加的勤勉。
3: 要是病人都能像你这样就好了，既听话又努力，比有些人强多了。来，让我诊一下。你问常苏啊，他睡觉。听不懂。
2: 行了，来来来，虽然我还是听不懂，但我想你不是问常苏以后的身体怎么样，就是问聂夫人在天牢的情形如何，对吧？我聪明吧？常苏的身体你不用操心，聂夫人的事也不是我操心的事，我现在就只管你。

0: 冰絮草，
1: 那就好。
2: 既然草药已经找到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对啊，
1: 开始什么呀？
2: 就是宗主，魏征，
0: 啊，我真的不想让你失望。这冰絮草呢，的确是可遇不可求的奇药，你们药王谷能找到这一颗，看来花了不少的心血。啊，可是是谁跟你说的？这个冰絮草对小叔的病有用吗？
2: 是老阁主啊，林公子，你说什么？什么失望？ 是老阁主亲口对我说，冰絮草可以调理少帅体内的寒症。你是不是不会用啊？
0: 是啊。
2: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就算老阁主云游在外，我也一样能把它找回来。
0: 我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这个冰絮草的事儿？哎，
2: 就是那年，我奉命陪老阁主出海巡游，我俩在甲板上，他喝了一点酒，然后聊起来，说在狼牙书库中曾有记载，说冰絮草可以治愈火寒毒。
0: 但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又不认了，非说是酒后胡言。也许就是酒后胡言。
1: 这怎么可能呢？我曾经在狼牙阁的书库里见过，真的有那么一本书，而且书上确实有记载，上面还有图呢，跟他一模一样的。你什么时候在狼牙阁书库看过？
0: 我
1: 书上的确是有记载，可既然有这么一种奇药能够治小叔的病。
3: 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对你们说，让你们去找呢？
4: 景睿，你要是早一天回来就好了。蝶儿已经出发去黔州了。
3: 我知道，她服了灵，很快就会回来。
4: 而抵回来之前，我会一直陪着您的。景睿。 昨天晚上那个刺客，他为什么要杀我？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了，谁会想要我死呢？难道是因为这个？这邪后临走时。 留下的亲笔手书，母亲一直随身携带吗？片刻没有分开过。那其中的内容，母亲可曾看过？黑风手书我不会给任何人看，我也不会看。你之前做过什么，我也不想知道。
3: 不知道最好。我之所以答应帮他收着这封手书，不过是因为他的托付，想要保他性命罢了。其中的内容，我并不想知道。景睿，你要看吗？
4: 母亲的安危最重要，要知道手术牵涉到哪些人，方能知道如何应对。若母亲实在不想知道其中的内容，那孩儿一个人看便是。不，要看就一起看。如果又是一道旧日的伤口，两个人承受总好过一个人。
5: 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

0: 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但古籍上确有记载，冰絮草长于毒泽绝域，常常有人终其一生送掉性命也难找到一株。我想也许是少帅不想让我们为他去涉险，所以才不准你们告诉我。
2: 你还真会猜啊，他不让说我们就不说呀、你以为我爹和我像你们这群人一样啊？他说什么就做什么，乖乖听他吩咐啊。
1: 哎呀，令公子，
2: 我还没说完。之所以不说，是因为说了也没用，既然说了也没用，何必说出来让你们心里边挂念呢？
1: 这怎么会没用呢？确实是好过的呀。
2: 是治好了，可你们知道怎么治的吗？
1: 我不知道，可我想你们肯定知道啊。
2: 好，你们听清楚了，疗法是记在另外一本书里的，你看那本书没用，需要十位功力精熟和气血充沛之人与之换血，换血之后病人可以康复，但这十个人过程当中不仅痛苦，而且最终会血枯而亡。简单的说吧，拿冰絮草救人就是十命换一命。
3: 那我们可以，
2: 不用跟我说你们愿意。要想找十个愿意给长苏献上性命的人，一点都不难。可你们想过没有，长苏愿意吗？
3: 那令公子能否暗中？
2: 不能，你就知道暗中。双方必须得保持绝对的专注和清醒，任何一方不能有所犹疑，甚至可以说是病者主动吸走这十个人的气血。你们都是最了解长苏的人，让他这么干还不如把他杀了算了。百年前被治好火寒毒的那个人，就是拿走了十个甘心情愿换给他的性命，他是活了下来，但他却丢了心中的道义。性命和道义得此就会失彼，长苏会选择哪边你们自然清楚。
1: 为什么只想着自己性命的人能活，而心中有情有义的人却要死呢？上天做出这样的选择太残酷了，难道世间就没有公平二字吗？
4: 怎么没有公平？在世人的眼中，生死是天大的事，可是世间之大，茫茫万劫，众生的公平又岂是一个人能活多长所决定呢？百年前的那个人是活了下来，可他失去的难道不是比性命更紧要的东西吗？
2: 听听这论调啊，都快参悟成佛了。你们要真是懂得他的心思，就赶紧忘了这个事情吧。他再这般感悟下去，人还没死他就先出家去了。
5: 萧景睿与丽阳展公主各执手书的一角细细看去，慢慢的，两个人的脸色变为惨白，轻飘飘的一封手书此时仿佛有千斤重。之前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那些文字扑面而来的时候，当那些阴暗、卑劣、无耻、充满了血腥、冤恨、悲愤的地狱之门向他们敞开的时候，他们分明感受到了那一团燃烧着的火焰。看 过后，萧景睿默默地收好手书，起身就走。
6: 不行，景睿，你不能去。这个案子是当年皇帝陛下亲自处置的，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
1: 母亲，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只知道面对这样的真相，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6: 景睿，你不知道，不知道他有多狠。当年不是没有人喊冤，可是他不听，不听。晋阳姐姐，陈妃，齐王景玉，当我看着他们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下了这世上最狠最毒的决心。
1: 那是因为他听信了不实之词，他以为……
6: 你不明白，这是他心中最大的逆鳞，谁要敢去碰，就等同于要推翻他高高在上的威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虽然不是没有人喊冤，可是他不听，锦阳姐姐、陈飞、齐王、景玉。当我看着他们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下了这世上最狠、最毒的决心。
1: 那是因为他听信了不实之词，他以为不明白，
0: 这是他心中最大的逆鳞，谁要敢去碰，就等同于要推翻他高高在上的威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想想看，李崇老先生、太傅、英王叔，哪个不是名传天下、举足轻重？可是结果呢？ 谁也拗不过一颗冷酷的天子之心，静水，难道你还能去公告天下，皇帝陛下所犯的大错吗？

0: 什么都没有看到是吗？把真相从脑中抹去，就像从来都没有读到过这封手书一样是吗？一代贤王，一代名帅，七万忠魂，多少人心中的清明和理想就这样，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埋葬了。
1: 景睿，
0: 我知道母亲的想法，可是真相就是真相。或许我们没有能力改变所有被颠倒的黑白，但是至少我们不能做隐瞒者的帮凶。
1: 可是你做不到，你除了白白送上更多人的性命，你什么都做不到。景睿，你是娘的孩子，娘的骨肉，娘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
0: 来抢夺这封手术了，我们不能再置身事外了。我虽然做不到坐视不理，但是为了您，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景琰从小由齐王教导，兄弟之间有不能割舍的渊源，还有林家的小叔，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如果说现在谁真心想为齐王和林家洗冤，那一定就是他。

0: 庄主，东宫那边传信过来，殿下已和严侯谈过，他绝对没有问题。
1: 严侯只是备选，丽阳长公主出面才是顺理成章。
0: 那明日还去东宫吗？
1: 去。三案之前有些事情，我要跟景年说清楚。

0: 你一大早过来说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重审旧案的准备已经十之八九，赤焰的清明很快就能重现天下，你为什么要说不能和以前一样？
1: 就算这件案子分得再彻底，我也只能是梅长苏，不能变回灵叔了。
0: 为什么不可能？只要无名吸血，你当然可以得回原来的身份。如果谁敢对此有所异议，
1: 你先听我说完。苏哲是什么样的人，全京城都知道。身为阴鬼之士，行阴鬼之术，虽是夺权利器，却终非正途。
0: 可是
1: 景琰，对于我而言，翻案就是结局，可是对你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0: 那又怎样？
1: 你是未来的天子，要清除疾病，强国汉民，要扭转大梁这数十年来的颓势，要还天下一个去伪存真、清明坦荡的朝局。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完美的开端。王者英灵在上，他们也希望在天下人的心中，你是一个有情有义、公允无私的君主。
0: 我能做到，
1: 我相信你能做到，所以在你的身边绝对不能有苏哲这样的谋士，否则天下人会误解你，以为你也喜欢制衡权术，这就有违我们的初衷了。
0: 可是这一点并非不可解释。
1: 我以苏哲之名在京城行事已久，这两年大大小小的风波与我都脱不了干系。还有，我的相貌已经大改，身上并没有半点往日的痕迹。如果只凭你们几个作证，就说我是当年的灵叔，这也未免太过惊世骇俗，令人难以置信。我不想因为一桩清清白白的平冤之举，变成令人揣测、真假难辨的密室。那我这13年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了？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我去禀报，小公子，我请。我希望你也介意，只有把天下人的看法放在心里，才能够懂得自省和约束，才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小叔，这和你说的是两回事。 其实不做回灵书，也不算委屈。我已经做了13年的梅长苏了，早就习惯了。就让当年的灵书，永远保持大家记忆中的样子。

0: 启禀陛下，立杨长公主觐见。
1: 知道了，太子殿下，
2: 顾母，景睿回来了，见过太子殿下，
1: 顾母请。丽阳长公主和搀扶着她的萧景睿。 刚迈进东宫正阁的门槛，便同时怔住，呆呆地僵立在原地。因为这轻易不让人进来的正阁之内，竟然还站着五品无职的梅长苏。萧景睿去岁离京之际，梅长苏明面上还是誉王的人，如今乾坤翻转，他已傲然立于新任太子的身边。
3: 思情，使人在恍然大悟之际，也不免有些心潮翻滚。见过长公主殿下，
4: 景睿，好久不见。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苏先生。当日雪庐初见，便知先生并非池中之物。今日看来，果然奇林手段。
3: 长公主谬赞了，
5: 承蒙太子殿下抬爱，对苏某有赏识之意，既为大梁臣民，又岂敢不尽绵薄之力呢？青言，我这次来是有要事跟你商量，外人不方便在场，还请苏先生回避一下。不必，苏先生便如同我本人，顾母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的。
3: 也可以对苏先生讲。长公主今日前来，想必是为了谢侯爷在离京时留下的那封手书吧？
4: 苏兄怎么知道？当日留下手书保命的主意是我出的，想必二位已经看过谢侯爷所写的内容，不知有何感想？那封手书的内容，你居然早就知道？
3: 我知道又有何用？天下人还不知道。长公主，你们姐妹情同手足，不知这些年来，故人可曾入梦？
4: 你既然早就知道那封手书，一定是想要它。其实我们今日来就是要把这封手书交与太子。
3: 既然这样，请拿去吧。
5: 您错了，我们并不想要这封手书。太子殿下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想要长公主帮忙。苏兄，家母已身居简出多日，能做的有限。太子殿下若有何屈遣，景睿愿意代劳。
3: 景睿，
5: 就这件事情而言，你能做的才是有限。
6: 顾母，我既然向你开口，所提之事，当然也只有您能完成。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 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夏江在毫无生机的幽暗天牢里，等待着他最后的时刻。他没有想到，在自己最没落的时候，妻子会带着儿子出现。面对妻子和儿子，他能做的只有垂手流泪。
4: 跪下给他磕头，算是谢他一点血脉。

0: 赤身不正，痴心不纯，则权势富贵皆如云烟。今生你当以他为戒，无论何情何境，勿忘本心之善念。
1: 孩儿明白。
0: 起来吧。

你伏法以后，卓儿会为你料理后事的。清明寒食有你，玉姬。

0: 太子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1: 再过几日，就是父皇的寿诞之日，宗室亲贵、朝廷重臣将齐聚贺寿。这封手书，乃是谢玉的自述，而姑母，又是谢玉的夫人。我想拜请姑母，于寿宴当日携此书与百官之前，代谢玉共罪自首。
0: 你说什么？
1: 姑母知道，父皇此生最重视的，就是他至高无上、不容挑战的威权。此案关系到他一世的生命，就算真相再怎么让他震撼，他也绝不会自认错事，给后世留一个杀子灭忠、昏庸残暴的名声。所以，我必须造成一个群情沸腾、骑虎难下的局面，一个完全脱离他掌控的局面。无论他愿不愿意，必须当众同意重审此案。而这个局面的开端，需要姑母的成全。
0: 不，不行，不行。
2: 母亲，
0: 你们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
1: 姑母请放心，无论到时局面如何演化，我定会维护姑母的安全，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0: 如果陛下一意孤行，你又将如何维护我？
1: 我既然决定要走这一步，自然早已做好万全的安排。父皇如今已不是当年的父皇，侄儿也不是当年的齐王，我要做的是洗雪冤情，不是飞蛾扑火。若无后手，岂不是有勇无谋？
0: 今天不管怎么说，你让我当众揭穿此案，并非一件易事。若我按你的话做了，

0: 禀娘娘，昭仁宫总管派人过来，说有事向娘娘禀报。
1: 参见贵妃娘娘。
2: 免礼。
1: 谢娘娘。
2: 昭仁宫有什么事吗？
1: 贤妃娘娘禁闭在宫，性情越发不好了。以前只是闹着要见陛下，今日突然发起怒来，说了些胡言乱语的话，总管听了害怕，便命我过来问问娘娘的意思。
2: 玉贤妃想必是思念献王了，我这就过去看看。
3: 长公主是在问首告之后的好处吗？你已然知晓当年惨案的真相，却在问题他们洗血之后对你有何益处？难道那些死去的冤魂对你来说没有丝毫的情谊？难道他们只是毫不相干的路人吗？算了，进殿首告需要莫大的勇气，长公主若无真情实意，会适得其反，乱了殿下的计划。我们还是另择他人吧。

0: 有劳姑母送了，侄儿代王者领情。我与苏先生还有事情要商量，姑母慢走。
1: 今天
0: 姑母请吧。
2: 萧景琰就此送客，没有多余的游说，反而让丽阳长公主有些不知所措，想要开口说什么又觉得无言以对，最后也只好转过身去，默默低头向外走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长公主是在问首告之后的好处吗？你已然知晓当年惨案的真相，却在问题他们洗血之后对你有何益处？难道那些死去的冤魂对你来说没有丝毫的情谊？难道他们只是毫不相干的路人吗？算了，今天首告需要莫大的勇气，长公主若无真情实意会适得其反，乱了殿下的计划。

0: 我与苏先生还有事情要商量，公公慢走。
1: 今天，
0: 公公请吧。

0: 对于丽阳长公主的发问，梅长苏虽然有过预料，但是听到她发问后，心中还是一片冰凉。送走丽阳长公主，靖王握住梅长苏的胳膊，轻轻拍了拍。他知道林殊此刻的失望是真的，心里也有几分难受。
1: 你也别难过，原本我们对丽阳姑姑就不抱太大的希望，实在不行就让严侯来做吧。严侯说了，就算到时候刀斧加身，他也绝不退缩。
2: 你是不是也觉得娘实在太无情了？
3: 孩儿不敢，这件巨案要是翻过来，谢侯的罪名便是大逆，势必要株连二弟和谢氏族人。母亲不想借自己之手将他们逼入绝境，这份心情孩儿明白。
2: 还是你了解娘的心思，可是看景琰的决心，这个案子迟早是要翻的，该株连谁也逃不掉。我本想由我出面首告，能换谢家一个恩师，可是没想到我只说了那么一句，苏先生和景琰就那么生气。
3: 孩儿当初结识苏兄，就是仰慕他的才华和气度，尽管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可我依然觉得争权夺利不是他的本意。既然他已经知道了赤焰冤案的真相，我想或许自始至终他就是为了这个案子，至于当初投靠谁辅佐谁，都不过是手段罢了。
2: 这么看来，这个苏先生并非局外之人，可他究竟是什么人，跟赤焰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3: 不管苏兄是局中人还是太子谋臣，他们既然选择公开邂逅遗书，可见血冤之心已坚，这着实令孩儿钦佩。只是正如苏兄所说，孩儿的身份尴尬，有很多事都不能替母亲去做。
2: 如果你和娘一味而处，想必立刻就答应了吧。
3: 世间之事多有两难之处，母亲的矛盾跟酸楚孩儿岂会不体谅。走吧。
2: 景睿，你陪娘再进去一趟吧。

0: 虽然离境，但至少易家平安。就算是为了他，姐姐也应该安静一些。非要等到像誉王那样的结局，姐姐才甘心嘛？
1: 是你！你在宫中被不陛下，你儿子在外面串联朝臣，娶新婆子，谋夺了太子的东宫之位。还有林殊。
0: 你个林殊，你就是因为胡言乱语，才被陛下禁足宫中，怎么还是记不住呢？送贤妃娘娘到后殿安寝，她的病需要静养。
2: 是。

连朝臣的话不像是随口说的，你去查一下，宫中近来还有谁在为贤妃传递消息？是。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溧阳长公主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看着正门影壁上的九龙彩雕，深思良久，用力攥住儿子的手，两人相扶相依，重新迈进了东宫内阁的大门。
2: 事关重大，公母可曾考虑清楚？
3: 我去而复返，自然思虑再三，其实想得再多，也做不到真的袖手旁观。若我今日迈出你东宫大门，只怕日后夜夜梦里难安。
2: 好，姑母有此情意，那么侄儿也在此向您保证，洗雪赤焰冤案之后，

0: 只是不愿将此事变成一场交易。事到如今，已是最关键的时候。任何违逆真心、强迫交换得来的许诺，皆有不可控的变数。不勉强估摸，也是为了不冒意外的风险。
1: 太子此言坦诚，倒叫我心安。如今看来，不是真心愿为王者洗冤之人，你也不愿引以为缘。既然苏先生能坐在这里，一定是忠心不二，深得太子信任。
0: 我刚刚已经说过，先生与我如同一人。
1: 如同一人，你这诱人不疑的心情倒真的很像景玉。
0: 若能继承皇长兄的遗志，却是谨言的心愿。姑母回去后，坦有改变心意之处，不必勉强。到时大殿之上，面对陛下的暴怒，压力重大，若没有坚定的决心，只怕很难把话说完。
2: 景睿，你去了南楚一年多了，想必长了很多阅历，一切都还好吗？
3: 是，远离故国，见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此刻回想过往，已经能够想得更明，看得更清了。
4: 就这么几句话后，两人相视而笑，仿佛心中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接过，清爽了许多。丽阳长公主也没再多言，略略向萧景琰点头，便协同儿子再次离去。蔺晨也没闲着，既然梅长苏不愿用冰蓄草救命，他只好想办法制成药丸以备外衣。

小炉子。年岁。不能吃。年岁，越碎越好。

0: 你觉得丽阳姑姑这次是真的下定决心要助我们一臂之力吗？
1: 长公主不是行事冲动之人，既然她答应了殿下，便绝不会回头。
0: 也是，就算临时有变，至少还有严侯。只不过要拿谢玉的遗书来掀开此案，总归还是丽阳姑姑出面最为顺理成章。
1: 恐怕到时候局势难料，殿下还是要早做准备。
0: 这点你放心，信得过的宗室朝臣我已分别聊过，为了防止他们其中有人手鼠两端向父皇告密，我已特意拜请过母妃，确保最近几日没有外人能见到父皇。
1: 殿下的速度还真快啊。
0: 联络朝臣之前

0: 没有跟你商量，不要怪我鲁莽。
1: 我怎么会怪你呢？这件事应该由你来主导，我也实在是不想再等了。你做的没错，只要皇上在位一日，泛滥之事便不可能万无一失。无论是对逝者还是对于天下人来说，由皇上亲自下旨重审昭雪和等你登基之后再审此案，意义是决然不同的。
0: 你的意思我明白，只要能成功让父皇当众下旨，我就能把这个案子翻得彻底，绝不给那些后世评说留下任何口实。
1: 还有一事，我想拜托殿下。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1: 皇上寿典那天可以带我同去吗？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3: 知道梅长苏的身份后，萧景琰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和梅长苏好好谈谈。他发现梅长苏面对他还是神情疏离，只谈正事，一时之间他也不好说什么。但是当梅长苏提出这个要求后，他突然有一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霍地站了起来。
1: 殿下有为难之处吗？怎么说我也有客卿的身份，就算出现在寿宴之上。怎么了？
0: 你这还要拜托我吗？你当然应该在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积劳的都是你的心血，我怎么可能不让你见证最后的结果。
1: 殿下。
0: 殿什么下？就算我听你不去证明书这个身份，难道你在我面前还一直是梅长苏吗？
1: 天爷，
0: 这件事完成之后，你是不是打算离开京城？
4: 飞流，再过一阵子我们就能离开这儿了。
5: 琅州？
4: 也许琅州，也许琅琊山，你更喜欢哪儿？
5: 苏哥哥都好。
4: 是啊，只要能相聚，自然哪里都好。可世事无常，这里已经不再是林叔的朝堂了。地狱归来不可久留，我想他心里应该比谁都明白，你说呢？

0: 你是打算翻案之后就离开京城退隐江湖吧？
1: 这十三年来我昼夜不歇，也确实累了。你现在身边不乏贤臣良佐，治国无虞，你总该让我歇歇了吧？让我去逍遥逍遥，过个三五年我就回来看你。我们的兄弟之情，朋友之谊，不会因为我见不着你就维持不下去了吧？
0: 小叔，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的病还好吗？
1: 痊愈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就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再也打不过你了。
0: 现在才是最占便宜呢，就算你打我，我也不敢还手啊。
1: 你现在可是东宫太子，我打你不是找死吗？

0: 林生，
1: 哎，
0: 练功怎么练到这儿来了？
1: 哦，我听说先生来了，所以想请他指点功课，但又怕打扰他跟殿下谈正事，所以在外面等他。
0: 来，说一个我看看。我教你。
2: 其实今天过来，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3: 你是想说庭生的身份？
2: 历来皇室传承核定血脉最为严谨，若出生时没有金盔玉蝶，没有内廷司的龙印宝册，就没有皇室子弟的身份。虽然我们都知道庭生是齐王的遗父子，但他毕竟出生在夜游亭，冒用了别人之名，只怕再也不能重归皇室了。
3: 皇室宗法严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想当年惠帝膝下无子，尚且不能把异于民间的私生皇子带回，又何况庭生。
2: 你没有跟庭生说过他的身份吧？
3: 没有，孩子那么小，又受过那么多苦，我又不想让他去复仇，跟他说这个干嘛？
2: 那就好，这个孩子性情不错，人也上进，将来必有敬意。这世上有些事情不知道的时候很知足，可一旦知道了，反而会平添杂念和烦恼。我只希望他可以安稳地度过一生，方不辜负齐王的在天之灵。
3: 要不这样吧，既然庭生进不了宗室，不如我就收他为义子，好歹提一提他的身份。就算将来做不成一代贤王，至少也应该算是朝廷栋梁吧。不好吗？
2: 没什么，我最近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两天要是没什么事，就让他到我这儿来多走走，反正我在家里也清闲，正好多教教他。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想当年，惠帝膝下无子，尚且不能把异域民间的私生皇子带回，又何况庭生？
1: 你没有跟庭生说过他的身份吧？
0: 没有。孩子那么小，又受过那么多苦，我又不想让他去复仇，跟他说这个干嘛？
1: 那就好。这个孩子性情不错，人也上进，将来必有敬意。这世上有些事情，不知道的时候很知足，可一旦知道了，

0: 反而会平添杂念和烦恼。我只希望他可以安稳地度过一生，方不辜负齐王的在天之灵。
1: 要不这样吧，既然庭生进不了宗室，不如我就收他为义子，好歹提一提他的身份。就算将来做不成一代贤王，至少也应该算是朝廷栋梁吧。不好吗？
0: 没什么，我最近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两天要是没什么事，就让他到我这儿来多走走，反正我在家里也清闲，正好多教教他。
1: 你呀，也别太劳累了，寿殿那日只怕是半口气也送不得，撑得住吗？
0: 你放心吧，这么多年我等的就是那一天，就算是死我也得撑下去。
1: 你跟我来一下，给你看下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2: 鸽子蛋大的珍珠摆在面前，13年前分别的一幕再次浮现在眼前。时过境迁，13年的时间改变了太多，但是兄弟之间的情谊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有丝毫的改变。梅长苏握着珍珠，一时感慨万千。
3: 你这次去东海，起码得半年多才能回来吧？听说东海有很多珍珠，你带回来一些，给我当弹珠玩，至少也得带个像鸡蛋那么大的吧？
1: 鸡蛋那么大？别闹了，哪有那么大？
3: 给你开个玩笑，带个鸽子蛋那么大的。
1: 我试试吧。

0: 说点什么吗？
1: 这是你欠我的。
2: 多久？
3: 还要再熬两个时辰。
2: 不是，多久？
3: 哦，你是要问我们还有多久离开京城，是吗？
2: 嗯。
3: 大概还需要两三个月吧。飞流，你知不知道再过一些天你苏哥哥将要面临一个大关口
2: 啊？
3: 说起来我还真是有些担心呢。他现在有一口气撑着也没什么，可如果过了这个坎儿，他心里这口气突然放下了，又会怎么样呢？他一直不愿意恢复林殊之命，何尝不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呢？算了，反正也快要死了，又何必把林殊和梅长苏搅在一起，让大家疑虑呢？
2: 不死，
3: 小飞流，现在连你也不愿意听实话吗？
2: 有你，不死。
3: 还是我们小飞流相信令辰哥哥呀。你说的没错，有我在。

0: 梁帝养了几日，也觉得神清气爽起来。寿诞这天，河宫上下一片安乐繁忙景象，除了个别受萧景琰信任的朝臣和宗室以外，没有人知道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即将来袭。
1: 说今日的寿典礼部筹备的不错，陛下只需安心接纳臣子的朝拜就好。
2: 休养了数日，朕的精神真是好了许多，宫里有你，朝政上也多亏有太子监国，让朕安心了不少。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有劳你了。
1: 这都是妾身应尽之责。殿下是想在东宫用早膳呢，还是进宫去陪父皇和母妃一起呢？
0: 进宫请安吧。
2: 启禀陛下，太子与太子妃请见。
3: 嗯，景琰来得这么早，快叫他进来。
2: 是。
0: 儿臣携父叩拜父皇圣安，并恭祝父皇千秋。
3: 平身。
0: 儿臣拜请母妃金安。
4: 快起来吧。
3: 时辰还早，一定还没用膳，来得刚好。午膳要跟臣子们在一起，多半是吵闹。咱们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安安静静的吃个早饭，来吧。
0: 谢父皇。
3: 来来来，

0: 皇帝寿辰，宗室皇亲大臣们已早早候在大殿。梅长苏进入大殿的时候，了解内情的人们都暗暗地捏了把汗。穆青连忙站起身，将梅长苏引到自己身边坐下。此时梁帝同太子正在对弈，气氛甚是和睦。随着时间的推移，萧景琰原本的几次忐忑不安早已被他自己牢牢压下，尤其是见到母妃的安宁沉稳后，心智更是坚定。
1: 陛下，巳时已到。
2: 想必百官已至，父皇也该起驾去承乾殿了。
3: 盘面局势焦灼，看来一时半会儿确实难以终局。
4: 罢了，
3: 一点后咱们父子再战。
1: 起驾。

重卿，凝神。

0: 什么时辰了？已过巳时，为什么不叫我？娘娘，陛下的寿宴就要开始了，啊，我还没有开始梳妆。快，快把我的雾凤钗拿过来！快，
1: 贵妃娘娘有令，说您还病着，不能出去。
0: 胡说！陛下的寿宴乃赐了要我。放开我！
2: 娘娘，贤妃娘娘，你不能出去！
0: 这是景妃的阴谋，我都知道。
3: 我知道聚宾告陛下，不要禀告陛下去。
0: 娘娘，
3: 亲王要谋逆。
4: 把门关上。

0: 寿宴之上，歌舞升平，一派安乐祥和景象。梁帝心情大好，时不时和身边大臣耳语几句。梅长苏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目光却飘向侧房。丽阳长公主理了理素色的衣衫，已经缓步来到了大殿的中央。
1: 陛下，他怎么来了？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李阳，刚才众卿给朕拜寿，朕怎么没有看到你啊？
2: 臣妹这一拜，并非只为陛下贺寿。
1: 嗯？今日之拜不为贺寿，又为何呀？

0: 臣妹是想借此良机，在众位亲贵大臣面前，代罪臣谢玉，共承欺君罔上、陷杀忠良的大逆之罪。
1: 想说什么？谢玉已死，他的罪行朕早已处置过了，也没有牵连你和孩子。你还有什么不满之处，要在朕的寿宴上闹吗？谢玉虽死，但他还有未公布于天下的大罪，此罪祸祸滔天，人神共愤。若不供于御前，只怕会遭来上天之谴。
0: 还请陛下容臣妹降奏。这是什么场合？朕不要听！你下去，下去！13年前，谢玉与夏江串谋，另一李姓书生模仿赤焰军前锋大将聂风笔记，伪造密告信件。 诬告赤焰军主帅林谢谋反，欺瞒君主，此其罪一也。为坐实诬告赤焰军内容，断绝往来信件的来源。谢玉率部伏击聂风前锋营，令其全军覆没，并嫁祸林帅，此其罪二也。
2: 李阳，
0: 谢玉在行军途中，谎称林谢要兵发京城，骗得皇上兵符。 与夏江伏兵梅岭，趁赤焰军与大禹军血战力竭之际，不宣旨，不招降，出其不意，杀死屠戮，令7万忠魂冤丧梅岭。事后却谎称赤焰军谋逆抗旨，不得不就地剿灭，此其罪三也。
2: 住口！住口！来人，再次给朕拖下去！拖下去！

0: 丽阳长公主高举手书，不顾梁帝反对，一一细数泄欲罪状。梁帝连连喝止，长公主却置若罔闻，继续揭发案情真相。她清朗的声音响彻大殿，泄欲之罪祸祸滔天，令人惊骇。
1: 臣恭请陛下听完长公主所言。
2: 蒙挚，你竟然也
3: 梅岭屠杀之后，谢玉与下将利用林帅金印伪造往来信件，诬告赤焰军谋逆是由齐王主使，意欲逼宫篡位，使齐王身受不白之冤，满门被灭，此其罪四也。
2: 你跟着闭嘴！
3: 冤案发生以后，
4: 陛下
2: 下旨，
3: 谢玉与下将封锁所有申冤门路，略知内情意欲上告者，均被一一剪除，所言不达天听，此其罪无也。五条大罪，桩桩件件，均由谢玉亲笔供上，绝无半句虚言。还请陛下明晰冤情，顺应天理，下旨重审赤焰军一案。得陛下恩。

陈眉纵死，也可心安瞑目了。羽林军，羽林军何在？羽林军！

0: 梁帝龙颜大怒，命人将溧阳长公主带下，而此时殿外的御林军早已被控制。溧阳长公主缓缓磕下的头，此时如同重重的一记闷锤，打击在殿中诸人的胸口。他今天所供述的真相，实在太令人震撼了。人们心中早已被激起了悲愤之情，霓凰第一个站了出来。
1: 陛下，当年承蒙太皇太后赐婚，将我许配与林殊。13年过去了，此约未废。霓凰以林氏遗属的身份恳求陛下重审当年赤焰之案。
2: 朕当年就是因为皇家赐亲，才没有株连穆王府。没想到你

0: 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 我听听。
0: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病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0: 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轿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1: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0: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1: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0: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陛下，当年承蒙太皇太后赐婚，将我许配与林殊。13年过去了，此约未废，霓凰以林氏遗属的身份恳求陛下重审当年赤焰之案。朕当年就是因为皇家赐亲。
1: 朱帘穆王府，没想到你，陛下，长公主所言令人惊骇，又有谢玉手书为证，若不彻查，不足以安朝局民心，还请陛下准郡主所奏，自即日起重审皇长子与林氏之案，以彰陛下。
2: 贤明圣德，陛下，太上书所言极是，臣附议。臣附议。臣附议。臣附议。臣附议。
0: 所请，甚合情理，请陛下恩准。你，陛下，
3: 下旨，
0: 你们这算什么？一起逼朕吧！啊，几个人早就死了。 仅凭这一封朕家难辨的手书，凭着他，一套子虚乌有的说辞，你们就想让朕重审十几年前的旧案吗？
1: 陛下，陛下，此案并非只关乎谢玉应处何罪，更是要令天下信服朝廷的处置。若是就此抹过，必致。
4: 谣言四起，所伤者乃是陛下得名与江山稳固。臣再请陛下接纳谏言，恩准重审赤焰之案。陛下，臣也附议，这等千古奇冤，任谁也不能摸着良心，听见当没听见，既然案子审错了，那就应该重审，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陛下，
0: 放肆！母亲。
5: 母亲，你也想造反吗？啊！臣也附议。陛下，刚才长公主所言脉络明确，事实清楚，案法案理都应该立案重审。可臣就是不明白，陛下为何犹豫不决？
0: 前后所言极。

亲及大臣纷纷请求重审赤焰一案，这令梁帝悲愤交加，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这时，一直冷眼旁观、默默不语的太子，终于在众人的目光中站了起来。他默默扶起俯首跪在地上的溧阳长公主，缓步来到梁帝面前。

0: 儿臣复议，望陛下恩准，重审赤焰一案。
1: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我们根本不知道李阳的控诉，主谋无外乎是谢玉和夏江二人。他们既然伏法了，你们为何非要重审呢？此案关乎的是真相，是清白，并非只为定两人之罪。
1: 你还要定何人之罪？此案乃大是大非，有罪或有失者，皆应追究。
0: 好一个有罪者，好一个有失者，你到底在说谁？

0: 谨言自幼受教于皇长兄，众所周知，兄长一心只愿大梁江山永固，子民安康。他当年没有做的事，谨言也不会做。你不会。
1: 那他呢？他！若无苏先生的麒麟之才，朕。

我们这些人都看不到现在这个场面，难道此时此刻，先生能忍得住，什么都不说吗？

0: 景运二十六年，陛下上是皇子，遭人陷害，屠刀悬颈，是你的同窗伴读，后来的赤焰主帅灵谢，拼死找回证据，面呈先皇，才救回陛下一命。景运二十九年，武王之乱血洗京城。 当年林帅还是巡防营的一个统领，他亲率300骑兵冲进禁军营，最终力保陛下登基。
1: 住口！
0: 你个朕住口！开门10年，西境失守，金陵围城，又是林帅，自北境千里秦王血战3日，风平京城之乱。无论是唯有还是微臣，林帅从未负过陛下。 太子和朝臣们今日所请，无非是想还原当年的一个真相。陛下究竟是为何连如此理所应当的请求都不能答应呢？
1: 你是谁？你不是苏辙，你是那个复活的乱臣贼子，是吧？

0: 贼子乱臣，贼子滚开，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1: 梅长苏细数林燮当年助梁帝之意，救梁帝之情，梁帝惊觉眼前之人定是林殊，但是此时他已无一人可用，他近乎癫狂地喊着乱臣贼子，挥剑扑向梅长苏，太子挺身挡在他面前。

0: 你以为这不敢杀你，这杀了你，明天还会有新的太子。
1: 可以杀掉天下所有想查清此案的人，因为你是王。可是当你杀掉所有人的时候，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王吗？儿臣一向以皇长兄为楷，但是儿臣却绝不会是第二个皇长兄。

0: 死的话，像一把利剑，穿透了梁帝衰败虚弱的外壳，刺入他强悍狠毒、唯我独尊的过去。梁帝手中的剑终于落地了，他抖动着花白的须发，颤巍巍地逃离了这个令他呼吸不畅的大殿。
1: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2: 皇兄，
1: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山贼子。乱臣贼子。这臣贼子。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皇帝寝殿的小炕桌上，上午未完的那盘棋依然按原样摆着，一子未动。梁帝踉跄着进来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顿时怒从心头起，一把掀翻了棋盘，黑白的御史棋子立时四处飞溅。
2: 罢了，一点后，咱们父子再战。

0: 陛下保重。
1: 父子再战，还能再战什么？不知不觉间，一个建国太子早已脱离了朕的掌控。禁军、巡防营都听命于东宫，兵部和境外的邢台军都是他的人。朕虽然是堂堂帝王，却已经被他逼到了如此绝境，如此绝境。

你还敢来看朕？啊！陛下，太子只是请旨重审旧案，并非谋反。陛下计算兵力做什么？

0: 你们母子一直心怀叵测，处心积虑的要翻赤焰的案子，朕真是瞎了眼，竟然宠幸于你们这样不忠不孝的东西。
1: 就算我们处心积虑吧，可是有一点陛下应该清楚，赤焰之案之所以一定会被推翻洗雪，除了我们居心叵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1: 真相。真相原本就是如此，陛下贵为天子，只要您不想知道当年所发生的事实，谁也无法强迫您，但即使是至尊帝王，也总有些做不到的事。比如您影响不了天下人良心的定论，改变不了后世的评说，也阻拦不住那些在梦中向你走过来的旧人。陛下近来是否还梦见过陈妃姐姐？梦见过晋阳公主？梦见过齐王？
2: 闭嘴！
0: 为什么要来找朕？这都是夏江，是因为夏江和西域。
1: 臣妾相信，即使像夏江这样的卑劣之人，也总有那么一两个让他不敢入梦的人吧。
0: 但是有一点，夏江他没有说错，他回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回来了，是不是？
1: 是与不是又当如何？夏江之叛不假，赤焰之冤不假，陛下只要清楚这两点，是非黑白就已然分明，又何必再多猜疑？陛下难道还不觉

0: 要听您说的。
1: 高湛，高湛，高湛，
2: 在！
3: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4: 3、2、1，点火！
5: 点火！
6: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3: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7: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8: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9: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0: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3: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送出去，安全，看你的分秒计。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从这踏着脏踏着脏，
4: 看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接，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
5: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播 ，AM 1395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
4: 我们与你之望。

0: 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哎，早上好。
9: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0: 刚退休。
10: 带孙子呢。
11: 看书。
0: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1: 一张摇椅。
0: 一杯茶。
12: 听戏。
10: 遛弯儿。
9: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1: 都有。
10: 学钢琴，
0: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0: 做视频，
13: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9: 年龄不是借口，
0: 老有所乐，
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4: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5: 10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承载着中国与老挝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中老铁路，正以日益繁忙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4: 以前回家看望父母非常麻烦，现在有中老铁路之后，出行非常便利，到家只用2个小时。
5: 其实我们的跨境货物不仅仅是中老两国的，还有泰国的、柬埔寨的、马来西亚的等东盟国家的，更远的话甚至已经覆盖到了南亚国家。
3: 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跨境电力交易取得突破，民间交往频繁。
6: 该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示范工程，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对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我以前也是勐腊职高的老挝留学生，现在是留校担任老挝语翻译老师，每个从这里毕业回去的老挝留学生几乎都能找到好的工作。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老深化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方兴未艾。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年是中国和老挝建交65周年，也是两国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中老山水相连，是特殊的同志加兄弟，中老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提到中老友谊，就不能不提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老铁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全线开通运营以来，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已辐射至泰国、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放大，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也给沿线民众出行带来了极大便利。老挝居民妮蒂达说，
4: 以前回家看望父母非常麻烦，要乘坐客车，旅途时间很长，现在有中老铁路之后，出行非常便利，到家只用2个小时。
3: 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客流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今年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德国旅行博主罗伯特到过中国的不少地方，也曾多次感受中老铁路的方便快捷。
8: 因为我之前我也坐过这一趟高铁，从老挝到华纳，然后我感觉就这一路的风景就超级美。
3: 中老铁路开通后，昆明南至万象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磨汉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左右，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中老两国铁路部门积极与两国旅游部门合作，用好过境免签政策，积极推动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依托中老铁路在昆明和万象间开通了多条旅游线路，来自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美国、英国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84万名游客搭乘跨境国际旅客列车旅行。与日俱增的客流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一条铁路激活了一片经济。在货运方面，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货物突破8000万吨，跨境运输商品种类拓展到3800余种。昆明经老挝至泰国的货运成本降低30%至50%，老挝境内运输成本降低了20%至40%，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引擎。老挝物流企业负责人王立俊说，
9: 铁路通了以后呢，那就是方便快捷了。铁路呢几乎不受天气的限制，时间上呢能缩短一半，成本呢大概能降低个50%左右。
3: 今年5月25号，一列满载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的蓝莓快线冷链班列，从老挝摩丁站穿越友谊隧道，驶入中国摩憨站。至此，今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达10.79万吨，同比增长超30%。摩憨站是中国与老挝唯一的国家级铁路口岸，也是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今年以来，随着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中老铁路摩憨站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665.1吨，跨境水果运输量屡创新高。为保障鲜果抢先入市，铁路部门联动多方优化通关运输全流程，摩憨站升级起运地提前申报功能，形成铁路仓单加企业申报加海关审单三提前协同模式，实现即到即检，即检即放，通关时间大幅压缩。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优质水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从枝头到餐桌的距离不断缩短。老挝科技和通信部副部长塞萨纳·西提蓬表示，
10: 中老铁路与中国铁路网相连，为促进两国贸易增长带来实际利益。近2-3年，老挝的进出口贸易平均增长率不低于20%，极大促进了老挝经济发展。
3: 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老挝研究所所长赵书兰看来，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不仅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投资、服务、金融等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强大的运力支持，更为国际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注入了强劲动力。
5: 其实我们的跨境货物不仅仅是中老两国的，还有泰国的、柬埔寨的、马来西亚的等东盟国家的，更远的话甚至已经覆盖到了南亚国家。所以我们说这条铁路它的开通运营的话，其实是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快速发展。
3: 除了中老铁路，中老两国在高速公路、电力、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入。琅勃拉邦医院、马霍索综合医院、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一批民生项目投入使用，也为持续深化中老友谊、造福两国人民发挥着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老两国在电力互联互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重大项目的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不仅是中老两国建设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电网工程，更是两国继中老铁路后深化务实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标志性成果。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连接中国云南省和老挝乌多姆塞省、琅南塔省，输电线路全长177.5公里。其中中国段145公里，老挝段32.5公里。作为中老两国电力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工程投产后，中老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可提升至150万千瓦，是原有线路的30倍，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度，有力支撑中老两国实现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清洁能源优化配置，为带动双边绿色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沿线民生改善注入新动能。老挝国家输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金如表示，
11: 该工程是中老两国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电网工程，依托中老联网和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在雨季可以将老挝富余水电送至中国，在旱季由中国对老挝北部补充供电，是中老两国深化电力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果。
3: 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老挝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40%，风光、水能、农业等资源潜力巨大，然而受限于技术和资金短缺，这些绿色资源的开发长期面临转化难题。如何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绿色经济，中国方案给出了一个答案。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光伏行业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比十三五增长一倍多。今年三月，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额达45.3亿美元，同比增长83.8%。而老挝山地和高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80%。在老挝北部崇山峻岭之间的一处山坡上，漫山遍野铺满了光伏板，一眼望不到头。中老两国合作共建的首个多能互补能源基地中广和老挝北部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基地就在这里。2025年8月13号，基地17工程运营中心在乌多姆塞省顺利完成封顶。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标志着两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迈入新阶段。中国某能源科技公司老挝光伏项目经理王秀鹏介绍说，
12: 光伏厂区总占地面积约为2100公顷，一天可发电量为375万度电，可以满足120万普通用户的一天的需求。
3: 据介绍，这里共有约223万块光伏板，相当于62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是老挝最大的光伏项目。这些光伏板都是由中老两国员工共同搭建完成的。山地光伏项目一期1000兆瓦光伏工程，自2024年年底开工以来进展顺利。项目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实现双向供电。老挝可在雨季将富余的绿色电力输送至中国云南，助力当地能源转型。旱季则能接收中国反向供电，有效解决老挝电力短缺问题。这种创新的电力互联模式，真正实现了两国能源优势互补。一期项目建设过程中，中老合作成效显著，70余家中老企业共同参与，创造了上千个就业岗位，其中60%为老挝本地员工。中国技术专家耐心指导当地员工安装太阳能光伏板，虽然语言交流存在困难，但双方配合默契。来自乌多姆塞本地的两名员工告诉记者，得益于会说中文的优势，他们分别在中广和项目中担任翻译和后勤工作。更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原先务农的年轻人也加入团队，开始学习新能源技术。项目带来的协同效应同样显著。施工前，周边山区因经济凋敝面临人口外流，如今不仅出现了返乡潮，还带动了餐饮、零售等配套服务业发展。在基地周边，中餐馆等商业设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环保方面，项目坚持高标准建设，通过施工避让、环境修复等措施，确保森林保护区和居民区零占用，采用先进工艺，致力打造生态友好的绿色花园式电厂。老挝人民革命党乌多姆塞省委书记本空辣酱鹏赞扬说，光伏项目带动了当地就业，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6: 该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示范工程，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对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由中广和与老挝地方企业共同参与建设，当地共有30多个企业单位参与建设，带动1000多人就业。
3: 今年4月7号，由我国开发建设的东南亚单体最大光伏项目中广和老挝北部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基地一期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并网投运。一期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16.5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0万吨，助力老挝向东南亚清洁能源蓄电池目标迈进。中广核能源国际老挝公司生产运营部负责人汪洋表示，将安全高效运营好电站，持续为中老合作贡献力量。
13: 我们这座电站安装了约223万块光伏板，依托中老500千伏联网线路，电站实现电力互联互通，既为老挝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能，也助力区域能源互补。
3: 据介绍，该项目带动我国新能源制造、施工建设产业链40余家企业，以及老挝本地施工单位、机械供应、原材料供应等30余家企业共同参与建设。乌多姆塞项目只是中老绿色能源合作的起点， 整个互联互通能源基地将覆盖老挝北部三省，创新性的整合光伏、风电、储能及生物智能等多种清洁能源，通过多能互补模式最大化利用自然资源。这一开创性实践不仅实现了两国资源共享，更推动了绿色产业链的深度协同，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能。后续中广核将加快推进老挝北部五省后续清洁能源项目落地，开拓中部南部市场，推动中老互联互通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随着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中老两国跨境电力交易也同步开展，老挝的新能源首次参与我国电力市场交易。4月20号，来自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481万度电能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送入我国云南。此次电力通关具有里程碑意义，实现了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进出口零的突破，标志着中老跨境清洁能源贸易正式从小规模低电压互济迈入大规模高电压互联互通的全新转型升级发展阶段。今年预计可跨境输送电量约11亿度，助力中老两国电力互联互通。南方电网公司市场总监李敏红介绍说，
14: 我们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通道的硬联通以及市场机制的软联通，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中老两国清洁能源消纳，未来还将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力交易的常态化，满足老挝送中国云南、中国云南送老挝以及老挝送中国广东等交易需求，促进蓝莓区域能源优化配置。
3: 在医疗健康领域，中老合作日益深化。今年2月，由中国自主研制的五官健康 C909 飞机医院飞抵老挝首都万象，开启了空中健康丝绸之路首站海外公益诊疗活动。这架飞机医院配备眼科手术显微镜、耳鼻喉内窥镜系统以及数字化诊疗等设备，可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在公益诊疗活动中，飞机医院为老挝民众提供了包括移动诊疗、手术示范、人员培训及物资捐赠在内的综合性医疗服务，受到老挝各界的欢迎。老挝卫生部长贝坎说，此次卫生健康公益活动彰显人道主义精神及两国间良好的卫生领域合作，使得两国民心相通的纽带更加紧密。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也表示， C909 飞机医院是中老医疗合作的一次全新尝试，生动实践中老命运共同体精神，期待更多民生合作项目在老挝各地落地生根，让中老传统友谊在新时代绽放出更绚丽的光彩。近年来，中老人文交流更加密切，特别是铁路通车后，来老挝旅游真正变成了抬脚就到的走亲访友。两国青少年也越走越近，越来越多的老挝青年赴华深造，中国青年来老留学，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传承者、推动者。截至2025年，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已为老挝培养60余名铁路高级技术人才，其中10多人服务于中老铁路的运营和发展，成为中老铁路的第一代老挝籍铁路工程师。老挝留学生海发2022年1月学成归国后，来到中老铁路琅勃拉邦维保管理中心工作。
15: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学的知识是很全面，为我们现在的铁路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老师和同学们也是非常支持我们。不过真正工作以后，还是不断要去适应啊，比如社会环境，语言沟通啊，新同事的相处啊，还有恶劣的现场环境，以及铁路严格的规章制度。虽然在学校学习铁路维护的内容，但那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很多东西还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慢慢的积累经验。在铁路单位的每一天啊，都能接触到新知识啊、新情况，也让我越来越勇敢的去面对各种挑战。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我不断的成长，所以啊，我很喜欢我的工作。
3: 老挝留学生陈思回国后也在中老铁路工作，他希望铁路继续延伸，带动更多沿线地区发展，让物流、旅游和人员交流更加顺畅，真正成为更多百姓的致富路与友谊路。
7: 我希望铁路能进一步延伸完善，带动了更多沿线的我们老挝的地区，比如说是所有城市沿着铁路这个是都能发展起来，让物流和旅游交流更加的顺畅，同时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中老合作项目，让老百姓的走向幸福的生活。
3: 来自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的马立明和何万少一旺，以前是师生，现在成了同事。他们在去年1月接受采访时表示，
16: 我们学校呢，自2001年以来就面向老挝全国，累计招收了24期、61个班、3100多名老挝籍学生。
7: 我以前也是勐腊职高的老挝留学生，现在是留校担任老挝语翻译老师。每个从这里毕业回去的老挝留学生几乎都能找到好的工作，在学习期间呢，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在课堂上能和同学互相学习中文，课后还可以跟中国同学打篮球，然后勐腊的老师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们把我们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所以我也把我的爱人弟弟妹妹也带到勐腊职高来学习中文。
3: 老挝朋友常说，家睦要有业，君子要有朋。中国人也讲，远远者流长，根深者知茂。中老建交65年，志同道合的中老友谊陈酿弥香。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老友好未有穷期，并肩前行的脚步必将跨越山河，共同奔赴更加美好的下一个65年，继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7: 是从你等她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2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8: 妈妈，这题我不会。
2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21: 学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2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7: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2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2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1: 好。
1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8: 妈妈，我最爱你了。
20: 宝贝，妈妈也爱你。
21: 宝贝，妈妈也爱你。
22: 在你眼中长江是什么样子？从长江源头的雪山融水，到高山峡谷的激流涌进，再到沃野千里的九曲回肠，长江的千姿百态究竟是谁塑造的？答案之一就在看似平凡的泥沙之中。泥沙就像长江携带的暗物质，在无声无息间雕刻河床，堆积平原。它也可以堵塞淘沙河床，淤积水库，造成洪灾。
23: 这个是在15米深的地方取的雪一色泥沙的水样，这边呢是河床表层的取的泥沙的山样。
22: 它与长江泥沙博弈40多年，是我国河流动力学领域重要的学科带头人。他说，只有读懂泥沙才能读懂长江。
0: 长江泥沙的治理实际上从几千年前开始的，长江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新的情况，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解码泥沙，读懂长江，共同守护母亲河，永续长江埋。
22: 资讯有故事，解码长江泥沙，长江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卢金友带您换个角度看长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长江从雪山走来，又向东奔流入海，留下180万平方千米的丰美沃土。长江流域特殊的地理形态，形成了地球上少有的亚热带降雨丰富的地段，让这一区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2016年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十年来，长江大保护硕果累累。这十年来，有一群身影坚守在长江一线，为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0: 我是一名与泥沙对话了40多年的老活工，我的使命就是读懂泥沙的语言，找到与它和平共处的方式。读懂泥沙，才能读懂长江。
22: 卢金友从事河流泥沙基本运动规律研究40多年，别看这个研究小众，它的作用却很大。长江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三峡、乌东德、白鹤滩，长江沿线的大型水利工程雄伟壮阔，但这些国之重器始终被小小的泥沙所困扰。实验数据显示，一座水库运行14年，淤积的泥沙高度相当于10层楼那么高。这些水下沙丘正在缓慢吞噬着水电工程的库容，就像血管里的血栓，威胁着生命。在卢金友工作的长江科学院，卢金友和同事们曾做了一个1:150的三峡大坝模型，比三峡大坝缩小150倍。这个模型用来论证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规律，通过大量方案的论证，确定在哪儿发电、在哪儿通航、在哪儿排沙等等这一系列问题。
0: 你看水怎么流的？不同的地形状态不一样，它的淤积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试验就是个水库啊，运行了14年，那么水库淤积的一些状况，按照我们模型的比值来换算回来，就是在实际中淤积了30多米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不解决，那它会对防洪、发电、航运、水库的寿命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
22: 在防洪模型试验大厅里，卢金友和同事们用一个物理模型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他们采用一种充满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叫蓄清排浑法。模型上安装了一上一下两个孔，上面的孔是溢流孔，下面的孔是排沙孔。他们通过上千次物理模型试验，建立了详尽的泥沙运动数据库，精准定位排沙孔位置，确保排沙效率最大化。
0: 那么这个蓝色的是模拟泥沙，现在呢是模拟正常运行发电这个状态。当大坝的上面泥沙淤积到一定高度，影响到发电、通航这些功能的时候，那么我把它排沙孔打开，让泥沙排到下游去，这是排沙孔排沙的作用。泥沙来的少的这个时机，把水库水位抬高运行，把水驱逐。未来后面这个发电、航运、这个供水、灌溉等等能够发挥效益，这叫蓄清。
22: 那如何排浑呢？卢金友说，
0: 到了汛期，上游的来水量大了，那么来沙量也多了，这样我们要多放一些水带到下游去，这叫排浑。大家看到，这相当于一个洪水来了，水体里面泥沙含量就很高，也可以看到洪峰、沙峰。 大风快要到坝前了，那我们要加大下泄流量，然后这样使这个沙能够更多下去。使水库里面泥沙淤积更少，用好每一滴水，发挥水库的综合效益最大化。那么在原来蓄水排汇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化调度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是有的。研究发现水库的泥沙主要是集中在几潭大洪水里面，那么洪峰跟沙峰呢，它的传播的时间到坝前时间是不一样的，洪峰快，沙峰慢。那么我们通过在水库里面泥沙运动规律，然后提前预报它可能到达坝前的时间，我们用水流泥沙的数学模型进行多方案的比较运算，最后提出能够使这个泥沙更多更快排到下游去的这个方案。这一系列的泥沙调度组合拳来解决水库泥沙淤积的问题。
22: 卢金友表示，治沙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读懂了泥沙的规律，就可以减少水电工程的淤积，相当于为水电工程延长了寿命。
0: 平时看的这个长江比较温顺是吧，一旦到特大洪水的时候，那高水位的时候看出一片汪洋，那是非常非常吓人的。1998年全国各地有关的水利这一方面的技术人员都来支援长江流域，那么条件非常艰苦了，大家在重庆嘛，那么住一些草房那些房子啊，那个吃啊都是在停放吃了，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太多这个休息。
22: 自古而今，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的演进发展始终与大江大河紧密相连，一部泱泱大国的治国史，也是一部百折不挠的江河治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水事业不断取得辉煌成就，巍巍太行山上凿出红旗渠，滚滚长江水中筑起三峡大坝，滔滔黄河浪里建起小浪底水库，治水事业蓬勃发展。
0: 汉口的沿江大道，这外面就是堤防，这个大楼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两个是武汉1931年跟1954年的洪水位的高度，可以看到上面的洪水位至少比地面高出4米，两人多高。
22: 江城武汉位于长江中游，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在武汉交汇，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相望的独特格局。卢金友说，武汉千年的建城史也是一部千年的防洪史，历史上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的年份，武汉都是受灾最重的沿江城市之一。长江龙王庙河段是长江与汉江交汇的水上十字路口，每逢汛期便上演着惊心动魄的自然博弈，两江激流在此对冲，奔涌而来的江水疯狂淘刷挤压堤岸的泥沙，甚至导致决堤，造成毁灭性灾害。
0: 大水冲了龙庙，我们都是把它当成一句玩笑话，但在武汉来说，在历史上上演了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这里就是龙庙所在的地方，这实际上是长江的水跟汉江水的一个分界线。那么这个河段也就是一个水流跟泥沙运动交互演变的一个结果，泥沙的运动会直接影响防洪。汉江跟长江来水的，在这交汇以后，水流的态势就像那个潮汐，这个滚滚，那种汹涌的情况，然后淘刷这个堤岸下面的泥沙，淘刷以后，如果严重了，就会堤防会垮塌，会造成毁灭性的灾害。因此，龙庙这一公里左右这个险段的洪水的威胁，就像悬在武汉人民头上的一把利剑。1998年大洪水以后，那么这个武汉市以及国家在下决心在这个进行彻底的整治，我们也有幸就承担了这一段这个整治方案的认证研究工作。
22: 如何调配水和沙， 泥沙的冲刷和淤积怎么合理的为我们所利用，这是一道非常难解的题。199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洪水成为龙王庙河段蜕变的转折点。洪水过后，卢金友带领团队展开了一场与自然的智慧对话。他们通过分析数十年水文数据，在实验室反复模拟水流形态，最终找到了破解之道，将突出的南岸嘴后退60米，重塑河岸曲线，让湍急的河水平顺通过。
0: 我们就几十年来长江、汉江河床水流这些方面的泥沙的观测资料的分析，分析它的大的规律，开展了泥沙的物理模型试验，提出河段的整治的方案。对面那个叫南岸嘴，要把它退往后退，原来是凸出来的，是一个很弯曲的，那么我们要给它退回去以后变成比较平顺的，最终平均起来这个南岸嘴退了60多米。南岸嘴最外面的线现在是比较平顺，只是它这个出流的水流比较平稳，能够远离龙庙，离岸边更远一点。通过这次整治以后，这20多年，你像2020年那么大的洪水，是长江流域近70多年是第三大的这个流域性的大洪水。经过这些大洪水的考验，使这个效果很好，都比较安全，因此人家这个说这个龙王下岗了。
22: 20多年过去，长江武汉段的整治成效令人欣慰，昔日的险段如今已成为市民亲水观景的圣地。
0: 滩上面很多这个是上面有房子的，这地下都是很荒的。然后呢，这个滩是以前很多市民感染的急性血吸虫病，那么汉口江它治理以后，通过工程措施破坏了这个血吸虫病生成滋生的环境，这样把这水域给治好了，因此成为现在大家这个亲水游玩的好地方。在我看来啊，这个汉口江滩是全国甚至是全球最美最好的江滩。
22: 血吸虫病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全球第二大寄生虫病，对人类健康威胁巨大。卢金友介绍，血吸虫病有一个特性，它一定要经过一个中间宿主丁螺。
0: 而丁螺呢，它生长在哪里呢？在水边，在水里，在岸上，是水陆两栖的。然后这个呢，又跟我们相关，它的颗粒很多跟我们泥沙的颗粒相当，那我们想来

0: 山运动的理论来研究丁螺的运动理论呢？因为如果把丁螺控制住了，控制好了，研究丁螺的运动理论，把它的运动规律弄清楚了，然后它是生活在哪里，多长时间可能淹了就死了，多长时间干了它就死了，然后再说这些弄清楚了以后，然后我们就采取一些措施，研发一些技术来控制这个丁螺的扩散呐，是，因为丁螺是个物种啊，完全消灭也消灭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人经常去的地方，或者人的人影的工程，像灌溉，那必须把丁螺控制住，不能让进去，该它消灭了，让它远离人的活动的地方。
1: 1963年，卢金友出生在浙江台州农村。高考那年，他距离重点大学分数线差了6分，于是填报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2个自动化专业，电力自动化和机械自动化。结果录取通知来了，卢金友被河流系泥沙专业录取。
0: 我们家里算啊，我们在家里挖泥巴，都在做泥巴。因为那个时候他学校肯定我们是这个河流泥沙这个专业报人少，因为一进到学校以后，我们2个班60来个同学一问，没几个填泥沙的，大部分都是调剂过来的，就这么上的泥沙专业。从学校到现在45年了，也觉得搞泥沙搞水利还挺好，是吧？我看也不是最艰苦的行业，而且水利是从古至今一直到未来一直会有的，我们做了那么多工程，现在还有那么多工程还需要做，是吧？
1: 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江河治理难度最大、治水任务最为繁重的国家之一。卢金友说，我们的水利工程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像长江，从防洪的角度来说，长江有多少堤防呢？有大概6万多公里的堤防长度。像堤防这些出现，它不光是高度的问题、宽度的问题，还有地下的土的问题、渗流的问题。比方形成管涌啊，那这么多6万多公里，现在还不可能把它全部都查清楚，这里面的土下面土质情况怎么样，能够把它全部给它防身处理，那现在也不可能了。天有不测风云，天气这种极端变化越来越频繁，突然下来，那还是可能还会有很多出险的地方，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比如说百年一遇、上千年一遇，通三峡工程上面这些工程调度以后，就这种毁灭性灾害不会出现，但是这种局部总会出现，就像滑坡下来形成堰塞湖这种灾害，你很难防，山洪灾害是很难防的。尽管我们现在预报啊、预测啊，这做了预警啊，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离到这个比较精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这也是我们水利这一方面工作前面，我们就提问了一下，继续要做的一些事情。
1: 研究生毕业后，卢金友在长江科学院工作，一直到今天。在武汉上学工作多年，因为长江，卢金友对武汉这座城市有了深厚的感情。一江之水行经万里，穿越千年，长江塑造了武汉如今的城市格局，也滋养了江城的人文风貌。多元文化汇聚，武汉自古便引来文人墨客为之吟咏。大诗人李白的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让江城之名流传千古。而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写尽了古往今来四海游人往来武汉的江湖之约。崔颢的诗句让武汉的江心沙洲名扬千古。但卢金友说，很少有人知道诗中的鹦鹉洲今天可能已经搬家了。
0: 鹦鹉洲它是有一个变化的，鹦鹉洲到现在不是1000多年了，不一定完全就在这个位置，它一定的上下左右一定的移动，移动的是因为泥沙的运动啊，水流把这泥沙的运动会走，可能上一点下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它是动的。就是当初那个写诗的时候，那崔颢那个写诗的时候，那时候鹦鹉洲是从记载来看，鹦鹉洲比较高，上面还可以上去喝酒啊，坐着喝酒什么不行啊。我们猜想跟汉江入淮的位置也有关系，跟水流的运动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记载嘛。
1: 卢金友表示，江中的沙洲就像会走路的岛屿，在长江与汉江交汇的复杂水势下，泥沙不断被搬运堆积，

0: 标志性的一些工程，是吧？从古代的就都江堰，都江堰已经2280多年了，上下工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创了世界整最大的一年发电的历史，对吧？再比如说金家大堤，金家大堤是它是保护的江汉平原的安全，江荆州、武汉这些城市的安全了，对吧？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比如说武汉呢有很多玩的地方。武汉活动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我们治理以后它的效果。那么你可以去看看龙王庙，对吧？汉口江滩，武汉江滩不光用汉口江滩是最早的，这个规模是最大的。其实在武汉两家市岸，就长江、汉江两江市岸市区全部都有江滩供你看的。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让人们对母亲河的未来更加满怀憧憬与期许。
0: 我们河流也是有生命的，泥沙也是长江河流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通过这几十年跟泥沙打交道，尽管弄清一些泥沙的运动的规律，但是越来越觉得我们治理泥沙不是为了这个征服它，而是要懂得它的语言。现在再来看这个长江，那么跟过去是完全不同了。岸绿水美，两岸欣欣向荣，基础设施密布，长江泥沙的治理实际上从几千年前开始的，长江也会出现一新的变化、新的情况，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解码泥沙，读懂长江，共同守护母亲河，永续长江脉。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3: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4: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6: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7: 啊。
8: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6: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3: 还真是有道理。
6: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3: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10年系统理论学习，5年实际操练。
1: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0: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百万字的诊断说明。
1: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2: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袭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3: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2: 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3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刀砍伤。
0: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太会唱了。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6: 西风长老秋蝉要会斗佟麟。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西风长老是西风派的派主啊，这个人也是厚道老实、正人君子。方才苗吉庆他徒弟说那话是真的，老和尚心里有点不痛快。什么原因呢？他就住在南高峰西峰禅林，离着杭州不远呢。他挑了北峡和东峡的理了。你们把我给甩到旁边了，没拿我当回事儿。我这小名也是总门长啊，哪怕来二指宽个小纸条把我请去我也痛快。你们能请苗泽，能请南峡，唯独不请我。他挂了个道巾，这是一。二，对佟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也不服气。所以呢，叫他徒弟苗吉庆，老。